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3: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

0: 全家福呢。
1: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2: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3: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2: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的节目。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20度啊，今天是有小雨的，那么这一周都会有小雨。咱们这个气候现在逐渐接近于南方的那啥了呢，就是南方城市的阴雨绵绵的哈，
1: 梅雨季都
0: 完了，温度还都不太高，挺好的。
1: 其实温度应该高点的，
0: 但哎呀，确实应该高了。明天就是30度，后天31度，后大后天周四31度，
1: 入伏了嘛？
0: 入伏了，今儿是还是头伏呢？是不是？
1: 对，
0: 上周是头伏，
1: 头伏开、刚开始。
0: 这个阴雨季节啊、大家伙注意一下。
1: 是的，那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前半时段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一些日常的消息和信息内容，然后下半时段呢跟大家一块儿互动啊，一块儿互动。大家如果是想要参与那个展示您的才艺，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吧，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1: 实际一
0: 好
1: 吧。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
3: 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嘞，实际今天我们跟大家说是夏天长肌肉的事儿。
1: 增肌怎么吃对三餐，轻松长肌肉提代谢。很多人觉得夏天天气燥热，食欲变差了，身体消化还快，很难增重增肌。其实呢，夏季是增肌的黄金时期，夏季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加快了，血液循环通畅，肌肉修复和生长效率更高。多数人呢，夏季增肌失败不是运动量不够，而是饮食吃错，营养补充不及时。掌握夏季专属增肌饮食方法，科学搭配三餐，既能够避免燥热上火，又能够高效促进肌肉的生长，提升基础的代谢。
0: 是的，
1: 那么夏季啊，增肌的核心原则就是高蛋白，适量的优质碳水，清淡少油，及时的补充营养。
0: 对，
1: 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这个能量

0: 量消耗远高于其他季节，且大量出汗会流失蛋白质、水分和电解质。如果只运动不补充营养的话呢，肌肉不仅无法生长，还会出现流失松弛的情况。同时呢，夏季脾胃偏弱，厚重油腻的滋补方式难以吸收，清淡滋养的饮食才能够适合夏季增肌的需求。
1: 对，那刚才小乐提到了，就是这个方式哈，得补充蛋白。那么优质的
0: 蛋白，
1: 它是肌肉生长的原料啊，必须每餐都是足量的摄入的。蛋白质是啥呢？是合成肌肉的一个核心营养素啊。夏季优先选择低脂好消化的优质蛋白，避免肥肉啊、重油啊，这种肉食加重身体的负担。日常呢，咱可以多吃一些鸡胸肉，去皮的鸡腿肉、鸡肉炖土豆啊，鱼虾，那个是鱼虾粥啊，鸡蛋。低脂的牛奶、豆腐，这都是好东西。建议三餐均匀的分配蛋白质，不要集中一餐暴饮暴食。我这一顿吃10个鸡蛋、20个鸡腿，那就不行了，没什么作用啊。持续为肌肉修复提供能量，有效预防夏季肌肉流失。
0: 合理的吃碳水是增肌不发胖的关键。很多人为了塑形完全戒掉了主食，会导致体内不足，代谢下降，肌肉无法合成。夏季呢，增肌无需要断碳，只需要替换低升糖的优质碳水，用这个糙米、杂粮饭、玉米、红薯、山药替代精米、白面，既能够为运动提供充足的能量支撑肌肉训练，又不会造成脂肪的堆积，维持身体代谢平衡。
1: 对的，同时呢，要多吃一些高维生素的蔬菜和去湿的一些食材。这个周几的时候，周五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那个中医院附属医院嘛，然后呢，我就看见人家有大姐到那窗口去问说，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夏季那什么汤啊，就是三伏贴啊、三伏汤啊什么的哈，
0: 三伏贴，
1: 然后也有问的，这个什么有没有那个什么汤啊啥的，就说明大家伙对于这个夏季啊湿气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挺看重的。夏季湿气重的话呢，身体就会淤堵，会影响肌肉的修复。
0: 是的，
1: 日常搭配西兰花、菠菜、菌菇、冬瓜这些食材，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促进身体代谢循环，帮助肌肉代谢废物排出。出汗多的话呢，咱就可以及时的补充温水，避免冰水、冷饮，防止寒凉伤脾胃，影响营养的吸收。
0: 是的，那最后啊，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助力高效增肌，坚持三餐的规律。运动之后1个小时内补充蛋白，加上少量碳水，是肌肉生长的黄金修复期。拒绝熬夜，少吃甜食、油炸，配合适度的力量训练，顺应夏季高代谢优势，就能够稳步的增长紧致的肌肉，提高基础代谢，塑造好自己的体态了。
1: 对了，这样的一套方法就告诉大家伙怎么去增肌。像有一些老伙伴啊，人说我这都岁数大了，我不需要增肌了。那你说小乐他需要不需要增肌呢？
0: 当然需要了，
1: 为啥？
0: 那肌肉其实挺重要的。那你得是你运动了或者干啥，你有肌肉，你有劲儿啊。那你看谁全身你没有肌肉，你咋整啊？那是不行的。
1: 另外就是啥呢？我跟你说，就是老伙伴，你现在是上岁数了，但是咱的这个肌肉啊，它是逐渐的消耗萎缩的。所以说，咱平常的时候呢，做这样的一个饮食上的调整，帮助咱们肌肉呢，能够有一个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萎缩的这个情况，是不是？那到老了的时候都是一身劲儿，那才厉害呢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实际的内容啊，是那个咱一会儿接着说。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食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食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4: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5: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4: Please, 不要打扰我。 OK，
5: 妈，你干啥呢？
4: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5: 啥课呀
4: ？English
5: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4: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1: 好嘞，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的节目，继续来说我们的实际意义啊。
0: 是的，接下来跟大家说吃饭慢一点，悄悄养出好代谢和好身体。
1: 嗯，
0: 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很多人啊养成了狼吞虎咽的吃饭习惯，几分钟解决一餐。
1: 嗯，
0: 殊不知啊，这个吃饭速度藏着身体健康的密码，作为日常最容易被忽视的养生细节，放慢吃饭的速度，不用额外花钱，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运动，就能够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收获多重健康益处，尤其适合想要管理体重、养护肠胃、改善亚健康的人群。
1: 是，有一些老伙伴，我跟你说，尤其是男的，就是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成的那种啊习惯，着急忙慌的，因为他可能需要出去干活或者啥的。
0: 不是说老伙伴，我看你吃饭也挺快。
1: 我吃饭也快。
0: 咱班男生，咱班男生吃饭都挺快的，咱俩一般的。
1: 就是谁到了就养成什么？为什么养成这种习惯呢？
0: 一个是就是那个时候，那咱上学那时候在食堂，你不快点吃，可能没啥好吃的了，或者是咋地的，反正有这种习惯，
1: 着急出去玩去，
0: 要不就是干啥去？那肯定是有，
1: 是不是啊？
0: 对，要在家吃饭吃得快，就是你要不快点吃饭，好吃的就没了。
1: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但就是很多老伙伴都有存在着这种吃饭特别快，或者就是他说
0: 他们那时候更是，
1: 嗯，
0: 一家老多孩子在那一桌，那你说你上来一个啥，那咔就没
1: 了，菜就跟坐席似的，瞬间没了，是吧？
0: 瞬间没了，你咋整？
1: 嗯，到老
0: 了，尤其是三四个男孩的家。
1: 对，那咱们这些老伙伴，你们反思一下，你是不是这样的啊？吃饭很快的，如果是的话，你就听一下啊，细嚼慢咽。啊，最核心的好处是啥？是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养护脾胃的功能啊。食物经过这种充分的嚼，会被研磨成细腻的这种啊食糜，同时呢，这个口腔唾液当中的消化酶，它就可以提前和食物融合，开启了初步的消化。有些老伙伴愿意吃水饭，哗哗的就两口完事儿了，是不是啊？是进去了，但是呢，不消化
0: 进去了
1: 啊。如果吃饭太快。大块坚硬的食物直接进入肠胃，它就会加重肠胃的研磨负担。长期下来咋的？哎，胃的工作它是有次数的，是不是？它就容易引发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这样的一些问题。对于脾胃的虚弱、代谢偏弱的人来说，慢吃是最简单的养胃方式，能有效减少肠胃疾病的发生，让消化循环更顺畅。
0: 嗯。放慢吃饭速度是高效管理体重、改善代谢的关键秘诀。人体大脑呢，接收饱腹信号，存在的误差是20分钟左右的延时。快速的进食时，身体还没有感觉呢，啊，这个其实饱了已经啊，就已经摄入过量的食物了，不知不觉造成了这个热量超标、脂肪堆积，而且啊，细嚼慢咽能够给大脑充足的反应时间。精准的掌握自己是不是吃饱了，
1: 对，
0: 避免暴饮暴食、过量进食，长期坚持能够有效缩小腰围、控制体重、改善基础代谢紊乱、告别肥胖、水肿，让体态更加的紧致。同时，这个慢吃饭能够稳定血糖和血脂，远离代谢的问题。那快速进食呢，会让碳水化合物快速的被人体吸收，造成血糖短时间一下升高了啊，加重胰岛的负担，久而久之呢，容易引发血糖的异常，而细嚼慢咽呢，可以延缓糖分吸收的速度，平稳餐后血糖，
1: 对，
0: 减少脂肪的堆积和血管的负担，对调节血脂、养护血管、预防各类的代谢慢性病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1: 嗯，你就看吧，咱就不说这个慢吃有多大的好处，你就听这快吃饭是有多大的坏处吧，是不是？
0: 嗯，
1: 除此之外呢，细嚼慢咽还能够滋养身心，提升吸收效率，充分的这种哈嚼能够最大化的释放食物当中的营养，让蛋白质啊、 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更好的被肠胃吸收利用，改善面色暗沉、浑身乏力的亚健康状态。同时呢，放慢进食节奏，能够舒缓日常的焦虑情绪，让身心在三餐当中得到放松。啊，养生呢从来不是速成的，它是贵在细节。哎，戒掉这种快吃的这种习惯，每餐细嚼慢咽，从容进食，既能够养护脾胃，稳定代谢，控制体态，又能够牢住身体的健康防线，让三餐成为最好的养生方式。
0: 就一口饭嚼它个20下，数着点。
1: 对，
0: 肯定你们都不到。我就之前看的那个养生上面写的说，就是饭要嚼20下，你数着完了再咽。
1: 就是，是不是慢吃的人他容易那个有饱腹感？
0: 对呀，因为他脑袋没有那个反应那么快，就是你吃进去东西之后没有什么感觉，完了就你其实你都撑得不行了，那你都已经吃饱的不能再饱了
1: 啊，起了哭吃的，你夸夸一顿造，完了你就吃那么多，完了肠胃也不行，然后呢你自己感觉还没吃多少，是不是？
0: 我其实吃饭挺慢的，我都后来是因为住校然后吃饭才快一点的。我吃饭其实慢。
1: 你还行，你真行，你和莫凡姐啊这都行。
0: 他是牙不好，我可不是啊。我就是吃饭
1: 慢，高姐慢啊，
0: 高姐可不慢，你说错了，我俩一块吃饭，她比我吃的那还干净呢，汤可能都没了。
1: 我吃的是挺快，
0: 高姐吃饭快，
1: 男生嘛，就是狼吞虎咽。
0: 她小时候要不快点吃饭，那就没了。
1: 啊，人多是吧？
0: 不是，不带给她留的。
1: 来吧，接下来听首歌曲《风华正茂》啊，稍后的时间进入我们其他的内容。
0: 是的。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超级明星打住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3: 时尚达人。
4: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3: 拥抱生活。
5: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3: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0: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九点播出。
3: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6: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3: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6: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3: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6: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了，
8: 我是海明，
7: 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
8: 行天下今儿给我们大家说的是一个草原。
7: 草原最近一段时间朋友们这个打卡的也挺多的，大家挺喜欢草原。这个季节去颜色也鲜艳也好，一望无垠的
8: 大
7: 沙漠。
8: 对，而且呢就是啥呢，这个人家活动还特别多，可以上蒙古包去什么那个品下马酒，还可以到草原上去奔袭照相啊。
7: 我当时去的是那个大清沟，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简直了，就景色太美了。但是我那时候是五月份去的，那些那个绿色的植物还没长出来呢。但你现在要是再去的话，那真是特别不错了。
8: 咱们老伙伴还特别愿意唱草原的歌，然后对于草原，每个人都心目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片向往啊。那今天我们大家推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坐车去草原的这么一个团儿啊，
7: 呼伦贝尔全景五日草原穿梭之旅，穿越之旅，
8: 穿梭也行。
7: 不知道去哪儿旅行，就来呼伦贝尔大草原啊，一个让大家伙儿都不想走的人间险境。
8: 大熊说，上周他带他姑娘去了一趟，
7: 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呢。
8: 妈呀，真羡慕。
7: 是吗？那你也去呗，你也带你姑娘去，正好。
8: 行，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让
7: 骑个马给你腰突颠的回来，
8: 别给我颠的醉了，回不来咋整？碧绿无垠的草原，成群结队的牛羊，浓郁多彩的蒙古族风情，绘就一幅此生必看的绝美画卷。
7: 是的，特别赠送啊，三大独家的体验。独家入住草原特色蒙古包一晚，独家打卡草原最美落日景观，独家夜游东方小巴黎璀璨夜景。
8: 哎，
7: 你看看，草大蒙古包一晚，大伙住一个蒙古包吗？
8: 那不能，那他也得分那啥吧。
7: 全面升级，加量不加价，房源紧张，手慢无，赠送草原航拍定格大片，赠送草原。

0: 园独家穿越体验，赠送下马酒仪式，赠送草原篝火晚会，与蒙古族同胞载歌载舞，
1: 多一聊。
0: 这个真是我当时去那个草原的时候，下车就有人送那个下马酒，确实。
1: 先给你粥迷糊了。
0: 还唱歌了呢。
1: 先给你粥迷糊了，完了你就跳起来了，唱起来了啊、哦，打开了，你没有这点酒，我跟你说，你不好意思。
0: 嗯，是是，
1: 下来先喝点，喝完喝嗨了，是吧？那你不得周个二三斤呢？
0: 我那是，那跟谁说来着？问你能喝多少？说二斤半，人吓懵了啊！说错了，2.2斤
1: 啊，
0: 啤酒2.5斤也整不进去啊。
1: 然后呢，这有很多的景点啊，精华景点，一个是五星套娃酒店，外观加内部啊都是五星套娃的。完了，那个还有，这是你到那儿去看啊、哦，不是在那儿住，啊、哦，五星的酒店咱去看去，
0: 对，参观
1: 住不了、
0: 哦、啊，
1: 住你这价你都下不来一宿的，
0: 嗯
1: 嗯, 还有叫末日格勒河，
0: 门票自理，蒙古族歌舞表演，
1: 嗯，
0: 186彩带河，电瓶车自理，国内景。国门景区，
1: 对，
0: 就是看看外观，
1: 嗯，
0: 33湿地最美公路，还有牧民家访，
1: 嗯，
0: 穿蒙古族的衣服，品尝奶茶，还有这个酸奶、奶片、炒米，
1: 嗯，
0: 游牧天边深度体验，草原小火车，游牧天边行军大帐，
1: 哎，
0: 还有黑山头马术基地，铁木真大汗
1: 行营
0: 二卡跨国湿地，
1: 对，
0: 还有这个两河圣山，一塔两寺、
1: 哎，
0: 北疆明珠观光塔，费用包含全程的空调旅行车，行程内的景点首道
1: 大门票
0: ，当地的2-3人的标间，还有4早餐加3正餐，含烤全羊、呼伦贝尔鱼宴。
1: 哎呀妈呀，我这我都心动了，我去这个，这个行，这个
0: 是说给你颠的好了吗？意外险啥的，然后购物是啥？我一猜就是这些东西，你都不用说，你这购物你可以免了吧？就是我们去草原的时候，没有人说你购物啥的，到那就买呀。那牛肉干还有那个什么
1: 主动购物，
0: 对
1: 呀、
0: 啊，主动购物。马奶酒我当时还买了，我记得我还买了一个包，就是那个皮的、
1: 哦、
0: 那真好
1: 啊，
0: 而且还便宜。我还买的那个奶片、哦、还有那个什么酸奶，那反正买挺多、
1: 哦、哎呀妈，
0: 连吃带买，
1: 这行啊，
0: 也没花多少钱。
1: 行，
0: 那都多少年之前了，反正是。
1: 那现在呢，肯定比原来贵点
0: 儿。那他那东西确实是好啊，你也能看见人家制作啥的，反正是我觉得挺好吃的。
1: 那太行了。
0: 嗯，你不用说这购物到那儿，大家伙都得买。
1: 嗯，
0: 你就告诉大家他家好还干净，完了好吃就整，大家伙就能整。
1: 嗯，这太合适了啊、
0: 嗯！挺不错，大家猜多少钱呗？
1: 是5天啊，呼伦贝尔全景5日游，还赠你一个烤全羊呢啊！因为中间是带着餐的，是烤全羊的，
0: 对、嗯，
1: 还有鱼宴，这他嘎嘎地呀、
0: 啊，嗯，
1: 是不是、啊？你
0: 32个人啊，
1: 32人满啊，
0: 就每车仅限32个人，超过这人一人也不那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么一个团是。
0: 7月27号发一个吧，
1: 对，
0: 8月1号发一个。
1: 7月27号，嗯，和8月1号，你看你能赶上哪天的？8月1号的是799一个人，800块钱，太合适了。
0: 我那时候是去3天，是300多还500多，忘了。
1: 那时候便宜，
0: 很久远了，
1: 嗯，
0: 太久远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也非常行了，我觉得啊，800块钱。
0: 但是我们那时候可没住蒙古包。
1: 你住5星酒店？
0: 没有，不是5星酒店，反正一个住宿是挺不好的呀。
1: 哦，
0: 嗯，
1: 那咱们这个好，我跟你说，那相当不错。
0: 蒙古包还有一晚呢，剩、
1: 嗯、
0: 下那几个不知道啥样。
1: 是，来吧。休息一下啊，老伙伴们，那个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啊，已经有一位是2734的朋友打进来了啊，我们接进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迎进这位朋友的热线。
0: 是的，快整啊、你干啥呢？你没点进来
1: 啊？
0: 腰有点手。
2: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3: 拜拜了，老银大哥。
4: 拜拜，
1: 来拜拜。
4: 再见。

0: 老姓卢的洗浴晚年和美生活。
1: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护您身心安康。
2: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3: 打主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4: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5: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6: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7: 好嘞，接下来时间迎进我们老伙伴的热线，迎进的是2734的朋友，你好。
2: 您好。
8: 改名乐乐，上午好。
7: 哎呀，郭大哥，欢迎欢迎。
2: 欢迎我郭大哥。
8: 我祝你们俩一周都快乐啊。
2: 谢
7: 谢。
8: 我今天我自己我试试唱一首啊。
7: 哦。
8: 牵挂。
2: 好。
8: 送给二位主持人。
7: 好。
2: 谢谢。
7: 谢谢。开唱。
8: 当春天的原野开满鲜花，我的思念开始生根发芽，还记得那一，还记得相遇的那一年初夏，惊艳了我整个青春年华。当寒冷的天空飘洒雪花，我的回忆再次把寂寞打垮，忘不了你那眼角的泪花，宛如秋月一样无声落下。想问你过得还好吗？是否早已有了另一个他？心中默念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却再也没有勇气拨打。想问你也想过我吗？可知道我还在把你牵挂，也曾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当寒冷的天空飘洒雪花，我的回忆再次把寂寞打垮，忘不了你那眼角的泪花，宛如秋月一样无声落下。想问你过得还好吗？是否早已有了另一个他？心中默念熟悉的电话号码，我却再也没有勇气拨打。

也曾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

也曾要去追随你的步伐，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奈何我在海角，你在天涯。

0: 谢谢二位主持人。
1: 哎呀，郭大哥是风采不减前几日啊，不错啊，给您点赞。
2: 点赞。
0: 好，谢谢乐乐和海平啊。
2: 哎。哎，这个我跟你说，唱歌好得快，啥都好得快，
1: 是，嗯，确实这回事。
0: 你俩就好得快，
2: 是不是啊？嗯，
1: 多好，我俩是良药啊。
2: 嗯呐，
1: 嗯，
0: 是，
1: 嗯，好嘞。
0: 不是天天讲那个良药，我就听。
1: 是啊，哎呀，那太好了。
2: 哦，那行，那有助于大家伙的身体健康，这是我们的根本希望。
1: 嗯，好嘞，郭大哥，
2: 拜
1: 拜喽，
0: 哎，
1: 再
0: 见。
2: 下一位是老林大哥，是不是？
1: 嗯呐，你好，老林大哥，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上
1: 午好。
3: 给老郭点赞，
1: 嗯，
3: 祝他越来越健康。
1: 嗯，确实，这两天就缓过来了。
2: 你就看我们老林大哥天天这么吹拉弹唱的哈，
1: 不带没啥事，
2: 对，没啥
1: 事
2: 儿
1: 的，嗯
2: 嗯，
3: 高兴就是高兴，
2: 对
1: 高兴，
3: 忧愁也是高兴。
1: 嗯嗯，今天整点
3: 啥呀？今儿个我请了一个著名的歌手
2: 哦，
3: 撒搁那个全国各地撒了撒了一圈儿
1: 啊，哦，
3: 我看在这唱歌的音很大，我就给他请来了
2: 哦。
3: 我吹口琴，他唱歌。
2: 哎
1: 呀，太好了，
2: 有搭档了。
1: 那这可行了，开整啊，
2: 升级了，
1: 我都就等不及了，我
2: 着急了。
1: 嗯。
3: 耐心等待，
1: 还得耐心等待。
2: 给我们大姐那啥请上来。

0: 孤单单的小孩，我爱你的人才，孤单的
1: 哎呀，真不错，确实是挺搭。
2: 你这不刘伟大姐吗？
1: 找的搭档确实挺好。
2: 这不刘伟大姐吗？
3: 不对，猜猜吧。
2: 不是刘伟大姐，赵大姐。
1: 不是刘伟大姐。
3: 他也不给你俩打招呼。
1: 不是刘伟大姐，肯定不是。
2: 赵大姐。
1: 不是赵大姐。
3: 我告诉你吧，告诉你吧。
2: 嗯。
3: 是你俩的严姐姐。
2: 啊。严姐姐，对对对对。我靠谱，
3: 他在我们吉林市唱的这首歌让我给录下来了，
1: 你看看，真是不错。
3: 哎，我看我口音跟他
1: 正好对得上，真不错，
2: 嗯，
1: 放一起还真挺搭，这挺好，天衣无缝。嗯，
3: 我也不知道侵没侵犯人家的版权嘛，
1: 不侵犯，不侵犯，别吵吵。
2: 你没有商业目的就不侵犯，
1: 别吵吵，反正咱全省听众朋友都听着了。
2: 嗯。
1: 不光全省，黑龙江省的好朋友都听见了。
3: 他是鹤岗的，是不是？
1: 对，他是黑龙江的。
2: 嗯
1: 嗯，
3: 我还真不认识他。
2: 那
1: 不认识啊？
3: 听着那个，
1: 我跟他说一声，
3: 那个可别告我哦，
1: 别告诉我，我跟他说一声。
2: 嗯嗯，没事，这都是歌友。
3: 下一位吧。
2: 嗯，
1: 好嘞，拜拜了。
2: 下一位是你非常喜欢的小张。
3: 拜拜，
2: 嗯，拜拜，
1: 拜拜，来吧，迎进小张哥哥。
2: 小张哥哥你好。
1: 你好。
4: 哎哎你好。
1: 哎呀，这咋又没精神了，哎
2: 啊，牙口好，
1: 哎，
2: 还是没好利索。
1: 嗯，
4: 那个
2: 闭不上嘴。
4: 刚吃完饭。
1: 刚吃完饭 啊，
2: 啊，
1: 吃撑着了。
2: 吃撑着了。
1: 嗯，吃的啥好吃的，
4: 那个，冷面。
1: 冷面，哎，真不错。
2: 早上吃冷面啊。
1: 冷面真不错。
4: 而且
1: 热它。
4: 而且吧，而且他这个对我这个没有牙的时候吃冷面是最合适的。一出来就进去了。
1: 我也是。哎呀，今天唱啥歌啊？唱点凉快的。
4: 今儿唱一首听了十多年的歌，但是这一回都没唱过的。
2: 嗯。
4: 这是2012年的一首歌曲啊，叫《分手情歌》。
1: 分手情歌，
2: 嗯，确实，我连听都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4: 演唱者就是演唱过《秋天不回来》的那个王强，他演唱的，
1: 嗯
4: 啊，
2: 行，爱谁谁吧，来
1: 唱
2: 吧，
4: 啊，好，
2: 不重要他，嗯。

看眼前的火车匆匆驶过，爱的情就渐渐坠落，熟悉的眼泪在脸颊划过，问天问地总是这结果，感情竟然到了无话可说，何必再去相互折磨，痛苦的角色痛了你我，回头是最好的解脱，爱要找

头，放开曾经牵过的手，唤醒着久违的自由，写下你给的所有所有。

0: 这效果是真不咋地呀、啊！我的妈！
1: 这火车匆匆驶过，爱的心就渐渐坠落，就记着眼泪在脸颊划过，问天问地都是这结果，感情到无人竟然无话可说，何必再去相互折磨，痛苦着。

0: 翻开曾经牵过的手，担心着久违的自由，接下你给的所有，再见吧，天长地久，忘掉你给的所有。
1: 好了，
2: 唱的不错啊。
3: 伴奏那效果真是太那个不好了。
2: 嗯，
3: 伴奏效果，
2: 伴奏效果老差。嗯，就是你一唱的时候吧，伴奏就下去了，就没他事儿了，还行。你要是听伴奏，
3: 但你唱的是真好，听出来了，
2: 嗯，
3: 杠杠的。
2: 你下回可以不用伴奏试试。
3: 不是，对，不用伴奏试试呢。
1: 嗯，
2: 不用伴奏你还
1: 不
2: 会唱，嗯，挺尴尬哈。
1: 哎，
3: 那不
1: 是
3: 在吗？
1: 这样不用伴奏的话，我可能就唱不了这样了。
2: 嗯、
3: 是啊。
1: 嗯，因为我这跟伴奏跟惯了。
2: 嗯，
3: 你试试，也许还不是。我觉得你能。
2: 但是我觉得人生啊，都得有进步和挑战。
3: 对，
2: 你像我们
3: 试啥，你就试试。
2: 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刘伟大姐，
1: 你要别人倒是没，下回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2: 嗯，试试就试试。
1: 不是没唱，也不是清唱没唱过、啊。
2: 对呀，
3: 对呗。
2: 嗯，拜拜了，小张。
3: 拜拜了，
1: 哎，好嘞、嗯，
3: 好嘞，那我们来听那个我们歌友唱的一首歌，暗香唱的《阿拉里欧》。
2: 阿拉里欧。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你带来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好朋友们打进的热线，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
1: 乐乐，海明，你好，我又来了。
0: 咋又是郭大哥呢？
1: 我把严姐带来了。
0: 哎呀，太好了，严姐带来了。今天严姐出场率和我郭大哥出场率都挺高啊。
1: 我跟你说，乐乐，我开头听跟你想的一样，我一听怎么是刘伟大姐呢？我寻思刘伟大姐都唱草原歌，不会唱爱情十八拍啊。
0: 结果
1: 我就往那个严红是这样想，也不对，怎么听是刘伟大姐的？到景后后吧，景后快收尾了，我一听像严红，你知道吧？完了，你一说乐，你一说那个谁刘伟，我寻思可能是刘伟，
0: 结果是严大姐。
1: 整的太好了，
0: 这个、
1: 知道吧？给大家点赞
0: 是，我看他俩配合的挺好，虽然是我们那个林大哥录的，录制的，你看有人通风报信了，完了林大哥，人家要管你要版权费，我这回管不了了。那你二位合唱啊？
1: 我不合唱，我让他自己唱吧。
0: 那行，好的，
1: 好，有请严红唱吧。
0: 来，严姐，您开始展示。
2: 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2: 都没听到谁唱歌啊，我给你唱歌友都点赞。
0: 啊，好的。
2: 说的啊。
0: 好。今天唱啥？
2: 那个带我伴奏的人去点赞。
0: 啊。
2: 因为他的口琴，我的伴奏，我唱的歌可能是增加了色彩啊，谢谢。
0: 对。你俩这互相那个扶持了。
2: 唱一首鹅曼。
0: 好。

有一个姑娘名叫额满，她家住在

诉说这欢乐的故事，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

0: 好嘞，感谢我们的严姐。
1: 哦，
0: 哎，好嘞，感谢郭大哥把严姐请进来啊。
1: 好，
0: 好嘞，我们说声再见，好，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财啦。我是小乐，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2: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3: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4: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5: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6: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5: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

0: 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1: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2: 叶枫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一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3: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4: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3: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4: 是吗？
3: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4: 傻姑娘，想家了吧？
3: 我才不想你们呢。
5: 我这两天头都要炸。
3: 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4: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3: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6: 最近没有了。
3: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6: 听说了，怎么了？
3: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6: 那老叶怎么办？
3: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6: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3: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6: 这是为什么？
3: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叶主动离职了。
2: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叶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叶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叶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3: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6: 好。
3: 喂，我是马涵。
6: 好，我知道了。
3: 哎，安和就在这儿。嗯，好，辛苦。
6: 经理，怎么了？
3: 安和，你就先别去老叶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6: 发生什么事了？
3: 你做好准备。赵普，土 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7: 赵普姐好。
0: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面晴空，
3: 是是得一起去。
0: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3: 安和，安和，
6: 哎，马经理，
3: 没事吧？
6: 没事。
3: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6: 好的。
3: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6: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3: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8: 马经理，马经理好。
5: 马经理好。
9: 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10: 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9: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11: 哎，安和，吃饭去啊。
6: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11: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6: 没事。
11: 走，安和，吃饭去。
6: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11: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普开了？
6: 没有。
11: 安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
6: 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12: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6: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2: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1: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6: 好。
11: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哎，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6: 是啊，怎么了？
11: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6: 事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1: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6: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帮年轻人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做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3: 周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啊？
0: 是。你是安和吗？
1: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1: 哎呦。

0: 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
1: 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0: 不麻烦的。
1: 这就是小蒲的家。
0: 是，
1: 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0: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
1: 没事，他总是这样，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
0: 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
1: 好。
0: 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0: 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
1: 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啊，就怪我和他爸拖累了他。

0: 抓紧。赵普，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1: 没有，郭老师。
0: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哎，拆开看看。
1: 谢谢郭老师。
0: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婆，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关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顾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顾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顾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婆，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5: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儿够照顾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啊。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6: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

0: 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1: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你。
2: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1: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0: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1: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0: 账本。
1: 2020年8月20号，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3: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号，
1: 泡面50，
3: 地点。
2: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0: 怎么了？
1: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爷，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0: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1: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0: 真的？
1: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0: 我刚才就想问您，您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安和的？
1: 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

0: 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我是叶峰，问我什么是大厂，从我的角度看，这里就是一个能建造广厦万间的地方。马克思说，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的平台在哪儿？在大厂。大厂不仅是厂子大，社会责任也很大。
0: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四集。
3: 按照赵普老家的习俗，如果在外去世，就要尽快将骨灰带回来，否则灵魂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于是赵普母亲在来到鱼塘的第三天，就匆匆安排了遗体火化。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到了现场，不过让安和意外的是，叶峰居然也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致了悼词。
2: 赵普，好久不见。上次别离是在盛夏，如今已将将入秋了。或许你不相信，但我此刻确实心怀哀伤。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称职的员工，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梦想家。你的离开就好像在生命的暗夜中熄灭了一盏最为明亮耀眼的炬火，你一直为点亮他人、点亮世界而活。如今你终于回到这个世界的怀抱中去了。想到这里，便宽慰了许多。你已跳出时间，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千万生中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当那些真正需要被点亮的人行在这人世间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正从四面八方为他们积蓄能量。

0: 伴随着悠扬的口琴声，他们与赵普诀别了。下午，叶枫和安和开车送赵普的母亲去车站，他坚决不要坐飞机，因为赵普每次来回都坐这列火车，他想最后一次在这趟赵普熟悉的列车上寻找女儿的痕迹。临走前，他把赵普的口琴交在了安和手中。
1: 阿姨想把这个给你。
2: 口琴，阿姨，这不好吧？
1: 小蒲一辈子也没

0: 什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口琴是他最看重的了。如果我拿回去啊，他就只能被收起来，再也吹不出动静了。如果小波还在，他一定不希望这只口琴就这么哑巴了。
1: 好，我会替赵普琴继续把口琴吹下去的。
0: 叶经理，
2: 哎，阿姨，
0: 这些年赵普让您多费心了，我们家欠大家的人情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还。下辈子我和他爸当牛做马，也要还了你们的恩情。
2: 阿姨您言重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3: 再见，阿姨。
0: 再见。

0: 擦擦吧，谢谢叶经理。车站迎来送，列车奔驰不停，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好像自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谈话后，就再也没这样坐着说过话了。阿珂，我得向你道歉。那天我说的话或许确实太激烈了些。不，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去指责你。那天我在公司遇到老吴了，他说，一听到公司把责任全推给你，就立刻撤诉。
1: 和公司和解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思想帮老吴找了新工作呢？
0: 有的事儿不能说得太明，否则就有邀功之嫌。哎呀，人活一世嘛，求的是问心无愧，自我清白。你本来
1: 以为我当时会理解你的。
0: 哎，过去的事就多说无益了。
1: 那赵蒲呢？叶经理，你是不是也早知道赵蒲的事情？哎呀，
0: 叶经理，怎么叫了这么生分呢？你自己说的嘛，人多的时候要喊你叶经理。<笑>哎呀，赵蒲的事情，的确早就知道。
1: 可赵蒲怎么会和你说出这些事呢？
0: 当一个人想拼命保住一个东西时，他就会做出让步。赵普，你刚才说的理由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过，我不喜欢只为了挣钱才选择进入大厂的员工。如果你还是这个打算，那我就只好请你离开。叶经理。
2: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那你需要给我一个理由，赵普。我们这里是人事部，不是销售部。销售部可以靠钱来激励员工，我们没有那么多工资和绩效。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切的志向，我用什么激励你？我怎么确保你和公司的目标一致？用感情吗？叶经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0: 我理解。
2: 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写推荐信，推荐你去另一家公司，那里的薪资报酬会更多些。你觉得呢？叶经理，我得留在一言，因为只有一言才有乡村助学基金。我知道你一定有想做的事，你来到一言。
0: 就相当于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你能做的会更多。

0: 他明白我说的意思，于是就向我和盘托出。赵普姐是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是，他出了策划，我帮忙去和公司谈。易言现在一直助学基金就是赵普参与设立的，可即便如此。 他也还要坚持往他家乡的学校寄钱。在他心里，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就像我在悼词里说的那样，他受了别人的帮助，不仅要报恩，还要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他是真正的觉悟。
1: 为点亮别人而活的，
0: 他的确值得敬佩。啊，对了，安和，我要入职青浪了，还是做人事部经理。
1: 空心，你安老爷。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
0: 不了吧。
1: 公司待遇都很好，而且我保证。
0: 领导不会和你吵架。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进大厂吗？嗯，这问题你想明白了？还没有。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进大厂？哎呀，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 几乎是和你一样的理由吧，我离开了那里，想要出国深造。人总是走出去了，才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我发现国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确实是国内的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长久的发展下去。所以，我才立志，想要做一名优秀的 HR。明白了。
1: 你是想推行更先进的管理模式？没错。现在大家都说要学习大厂的管理经验嘛，大厂起的，就是一个标杆模范作用。啊，所以你选择主动离开了？
0: 是。
1: 我进大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丰厚的薪资。人嘛，总要有点信仰才好。 真羡慕你们。看样子，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终解。是啊，经过赵普这件事，我发现你们是真的配得上大厂的人，有自己的一腔热血，有理想，有信念。对比之下，我自惭形秽。安和。
0: 你比一个月之前成长了很多。你才23，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思考。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做？大胆去做，不断去尝试去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 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慢慢来，你总会找到的。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员工。好了，别学赵普那么忧郁，好好想想。想好了。 我随时欢迎你来入职。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赵普的离世，与叶枫的对谈，这两件事都在安和心中激起了波澜。如他自己所说，安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做足了进入大厂的准备。 显然，他不想做老叶口中那种只为了挣钱而拼命的行尸走肉。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他

0: 似乎还配不上大厂。
1: 所以安和，是赵普把他的购物卡给你了？
2: 是，齐素，你都问了多少遍了？
1: 我就是觉得难以置信啊，他那么冷漠刻薄的人，事实上却是我们部门最古道热肠的一个，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你这么说，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他了。
2: 所以呀，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吗？
1: 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回来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2: 别提了，昨天马姐把我这两天积压的工作发给我了，我感觉今天又要在公司加班了。
1: 那要不我晚上陪你一起？
2: 算了吧，你不是生理期吗？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
1: 好吧，还不是想陪陪你吗？
2: 不用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齐素，你进公司的时候，老叶是不是也问过你，到底为什么进大厂？
1: 问过。
2: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八卦。哎呀，逗你呢。哎，我就是说呀，感觉现在信息流通依然有壁垒，许多信息我们看不见，找起来也费事儿。那一言呢，正好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嘛。说白了还是八卦。
2: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志向。
1: 那本宫胸怀大志，你短见了不是？对了，你这几天不在，有一封给赵普的信放你桌面上了。
2: 好，那我给赵普妈妈寄回去。
1: 你还是看看再寄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0: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安和一个人。安和没有打开工区的大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面前这盏泛着黄色光晕的台灯亮着。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安和掏出赵普的口琴，静静地吹起来。

原来深夜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是这样的感受。他猛然想起了赵普的

赵普姐姐你好，我是你资助的学生，我叫芳芳。这个月寄来的钱和信还有文具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姐姐。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月终于轮到我给你写回信了。姐姐，我很喜欢你，也很崇拜你。郭校长总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他说你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穷地方走出去的学生，正因为大家看到你走出去了，生活变得更好了，才放心让更多的孩子也走出去。你是大功臣。姐姐，我也想像你一样到大城市去。不过我还不知道去了大城市以后我能做什么。郭校长说这件事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给我想。上个月你来信的时候说十一放假你会回来看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讲讲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呀？或许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风铃，等你回来的时候就送给你。好久好久都没听到你吹口琴了，大家都很想你。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希望你在鱼塘一切顺利。

0: 深夜的地铁几乎载着最后一批归家的人，安和累极了，短短一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情，汹涌的信息让他无暇喘息。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哎，是不是网上说那个活动啊？
2: 是不是那个音乐软件和鱼塘地铁的联动？我前天刚刷到过。
1: 对，就是那个，把热门评论摘出来，
2: 赶上人心情不好，不是越坐地铁越难受。
1: 懂什么啊？这是共鸣。
2: 你看这个，月亮不属于一个人，但某一刻，
0: 安和也在阅读着这些评论。从前旁观的他人生活苦难或快乐的碎片，如今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的共鸣。
3: 见到一座山，总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可是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这边更好。
4: 走了很久才发现远方一样是柴米油盐的样子。
5: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4: 我是小珍做题家，我是女孩子，我想真的做点什么，给这个日月星辰与匆匆匆匆。
6: 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7: 将生活带给你的如柠檬的酸楚，酿成油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8: 高跟鞋还是要买，裙子还是要穿，岁月还是要照看，被子是暖的，你还是孤单，要来的他会来，把你的枷锁涂上喜欢的颜色就安稳的生。
9: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10: 上海十号线的工作日恰好10:30是末班最后一列车，如果恰好又从虹桥火车站乘到学校附近，就会一路上看到熙熙攘攘的列车一点点腾空，看着周围的人们各有各的颓丧、焦虑和迷茫。这造作的未来啊，路还有好长好长。
0: 安和被地铁提示音拉回现实。深夜的地铁是一处奇妙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每个人都默契地达成共识。这里是钢筋水泥下的避难所。安和被裹挟在沉默的人流中，他们空洞又疲惫地行走着，从地下回到地上，重新奔赴山海，去走完余下那些漫长寂寥的路。安和立在晚风中，看着人群渐渐离散，忽然想到老叶的那句话：
11: 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

0: 喂，安和，这么晚怎么了？喂，安和，
1: 妈，我想辞职了。
0: 在丽阳不开心吗？
1: 发生了太多事，妈，我有点累了。

0: 怎么了，安和？来，跟妈说说。
1: 妈，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做好要见大肠的准备。我来大肠已经一年了，却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进大肠。我稀里糊涂就闯进来了，被折腾的晕头转向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原地徘徊。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很适合大肠，而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根本没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妈，我想先离开这，去沉淀自己，去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我找到那个答案再回来也不迟。
0: 你长大了，安和。妈妈的经验是，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目标，就只能一点点去试。在这件事情上啊，我相信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要完成的事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你要相信，你每一次选择都最终会把你引向那条正确的道路。嗯，
1: 妈，我想你了。
0: 那就先回来吧，管理孩子也是管理啊。
2: 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
3: 怎么了？
4: 哎，是我安子。听齐素说你找到新工作了。
3: 是啊，我已经来报道好几天了。
4: 好，恭喜啊。现在在哪儿高就啊？问了半天齐素也不告诉我。
3: 你听，
4: 哇，可以啊，你这是准备走入乡村彻底不回大厂啊？
3: 没有，你不是说过吗，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

0: 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分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上山到黑。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0: 流转情怀永不退，这里的风。
1: 欢迎您在每天的十二点到十三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此时呢，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哈，他们是来自我们长春南关区的文化馆，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张瑶，张瑶离我近点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瑶。
0: 另外一个是小薇哈，小薇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2: 对，是的。
0: 这个二位可能在我们节目直播间呢，大家是第一次听到咱们仨共同说话哈。但如果说有关注到这个南关区文化馆的朋友们，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里会经常看到你俩。
2: 是的
0: 。你们俩就开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开多久了？
1: 从3月份左右开始做我们的官方账号南关区文化馆，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就是老张小薇陪你听歌哈。当时这个账号为啥要起这名？
1: 因为我是个80后嘛，对吧？我是老张，一薇是02年的，就是、
0: 啊，00后，
1: 对，00后，80和00后，我俩就希望用一个年龄差上的一个思想上的对比，就我可能过于，传统，而一薇比较新潮，这种我们相隔一个20多20来岁的一个年龄，让这个节目有更有碰撞感。
0: 就是你说这利益吧，我就特别不喜欢。什么叫80后就得叫老张？那我得叫老刘呗。
1: 不是，而是我相当于他来说，我就是老张了。
0: 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老张啊，让人特别有这个亲近感哈，特别亲切。这个让大家就能一耳朵就记住这个老张这人憨厚啊。
1: 是
0: 这意思啊？
1: 是
0: 啊，有这感觉哈。这个一薇呢是00后。
2: 对，是的。
0: 啊，那你跟这张瑶你们俩在一块搭档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沟通上有点小障碍呀？
2: 我觉得吧，姚哥他虽然是比我大个10来岁吧，但是人家心态很年轻，是吧？说什么呢？我们也能很快的理解到彼此的意思，
0: 嗯，
2: 然后
0: 就是
2: 录的基本上还比较顺利，是这样的，
0: 就有这个默契感了哈。
2: 对，是。
0: 那你们两个，我看是在视频号上有直播的，
2: 对。
0: 那现在你刚才说录节目，你们都开始有转这个录制要做节目了吗？
1: 哪一方面的节目？
0: 你刚才你俩说这个录制有20多期、
1: 啊，对、啊，就是我们每一期会找一些歌曲
0: 啊，
1: 就比如说有老歌啊、新歌啊，
0: 啊，
1: 或邀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啊，
1: 一起陪着我们听歌，从歌曲里找到一些共鸣啊，找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一些思想。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非遗日，我们邀请了赵家古筝艺术的第8代代谱星传人赵小征老师
0: 啊，
1: 跟我们一起去录制，
0: 啊，
1: 还有那谁。也来过您这荣派单弦传承人李明阳老师，对，像我们下周三啊，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长春文旅推荐官夏克子巴在商埠地我们一起做的节目，在下周三马上就要播出了。
0: 你这不抢我活呢吗？你这把我节目搬你那儿去了吗？
1: 哎呀，
0: 你不应该请我去吗？
1: 是，佳宇说的太对了。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非遗呀，做这个文化，就这一类的宣传，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这个领域的，是吧？
2: 对，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联手做起来，是吧？你看这个，请到这个我们这个吉林金广播做完节目，然后这个就到这个张瑶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上，我们再做一期节目。它两个地方它不一样，或者说我们都可以联动连线的，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你。

0: 你没找我是你的失误。
1: 对，我回去好好检讨。
0: 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哈，
1: 是是是，
0: 都很了解，很默契。张扬呢，也是我在南国区文化馆的搭档，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一说起来这就话长了，我们俩这个。最搞笑的段子就是满世界找搭档。
1: 对，您先找我，到后来呢，我找您，来回找。
0: 就找我俩，这就找不找啊，找啊找啊找。但是我们今天来做节目哈，是源于我听到了二位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四季谣》是你们俩这个作词和作曲完成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啊，这首歌做这个 MV 里边也有好多这个非遗的项目。
1: 是的，是的，
0: 那首先张瑶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出现？
1: 因为我来过您节目，这是第四次了，佳姐。
0: 哎呦，
1: 真的
0: 这么多次了吗？
1: 每一次呢来都是说非遗，这个非遗工作各方面的，我们南关区的，然后呢，因为您知道我干了很多年的非遗，然后呢对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方面非常有感情，也非常有热爱，然后呢本身我就是学作曲专业的，
0: 哎，这我知道，
1: 对，
0: 哎，这钢琴弹得好，
1: 哎，谢谢佳姐，然后就想给为我们的非遗写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有这个契机，小薇呢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毕业，
0: 是吗？
1: 特别厉害，对，
0: 那个你是学器乐作曲的，
1: 对
0: 啊，钢琴弹得好，小薇是学美声的，
2: 对，
0: 我看这体型像，
2: 是学美声
0: 啊，都是懂音乐的哈，真好啊。
1: 然后借这个契机呢，然后我们就一拍而合，说一起去写一首曲子。完了，小薇她的人高考分很高，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思路跟她说，她就开始作词。然后呢，用这个词我们写了一首，就是《四季谣》
0: 啊，
1: 这首曲子。
0: 啊，
1: 像曲子里面展现了我们很多的长春市的非遗项目，比如说像赵家古筝艺术，长春玉雕、白氏面塑，像福一德呀、顶风针呐、等等这些非遗项目也都融合到我们这首曲子里。我们小薇再说一说。
2: 就写这个词儿的时候吧，一开始也是姚哥这边提出来一个，说想要以一个非遗，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比较本土和乡土的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写吧。所以当时呢，就以这个四季更迭为线索，然后将本地的这种非遗了，包括一些的老字号，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地标，就是包括什么伊通河呀，这些的这种城市地标吧融入到一起，然后完了去创作了一个就是能够既贴近地气然后又能宣传一些这种非遗文化的这么一首歌曲。
0: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是对这个我们南关区这非遗的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了解的，
1: 比较了解我们南关区的32个非遗项目。
0: 不是，你要说你说比较了解吧，可能就有点谦虚了。就是那个，我记得张瑶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南关区的这些个非遗项目的这些传承人，他都是逐个去拜访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每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在心里了如指掌。他要说还比较了解，我咋这么不信呢？
1: 没有，没有，这那个佳姐是高看我了，但是因为南关区非遗项目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还是因为也本身也比较热爱，所以才能跟着大家一起走到今天，所以因为这项热爱，想靠着我俩本身的专业能力，为大家写一首歌，跟大家推广一下，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被凤凰网
0: 啊，
1: 然后吉林日报，包括我们南关的文旅公众号，还有我们本身的视频号播出，现在全网大概能有个50万的播放量了
0: 啊，这么高了，
1: 对对对，已经有了，
0: 这个确实是挺喜人个成绩哈。
1: 是，那这里还有佳姐的功劳呢。
0: 没有，我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私域的群里边，我就转发了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吧，我单纯的是想这歌是南关区做的，我只单纯的想转发一下，也转发朋友圈了。
1: 是是是。
0: 然后后来呢，我是在转发的时候，它不是播放吗？
2: 对，
0: 我还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歌做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情怀。
1: 谢谢佳姐，
2: 谢谢。
0: 用心了。那这个你俩这个创作用了多久？
1: 这个词我俩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2: 对，
1: 大概有个三四个月。
0: 嗯，
1: 那这首曲子我俩其实时间不长。
0: 嗯，
1: 对，这个词进到心里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这个感觉去写。
0: 改了多少版？
1: 嗯，两三版大概有。
0: 两三版就成了。
1: 对，我俩基本最后一版的时候，我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2: 一个下午，差不多一下午，
1: 一遍遍唱，一遍遍练，
0: 哦，
1: 然后一遍遍录制。
0: 啊，你俩自己唱的？
1: 对，这个声音其实是李一薇他唱的声音，
2: 我录进去，
1: 他录进去的。
0: 哦。
2: 就是后期不是需要一个编配吗？编配一个创作，
0: 啊，
2: 那个伴奏，然后完了不知道咋的就把我声音就变成男生的声音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很懊恼。
1: 是他的声音，完我钢琴是我录的。嗯，
0: 哎呀，这个你手机有没有伴奏？我都好奇了，我想让这个小薇唱一个。小薇，你这先唱现场这个先清唱能唱吗？
2: 也那我们唱两句吧。好吧，
0: 啊，行，好，这对太好了，我给你个混响。
2: 那我们就副歌唱两句好吧。
0: 嗯，好。

0: 哎，真好听哎，
1: 好听
0: 是吧？这个，哎呀，我多问你一嘴就好了，因为我听这个，我没想到会是小薇唱的，
1: 是他们唱的。
0: 你要早跟我说一嘴也好了，咱把这个伴奏哈就灌进来，然后小薇现场唱一下。
1: 哎，又是我的错，姐姐，
0: 是不是？
1: 是是是，对，责任往我身上怪，
0: 这影响我播出质量。
1: 哎，是今天没上亿，这事就怪我。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上口哈，
2: 对，真的很上口，
0: 很上口。这个，那你们俩这个歌最初有这个创意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 MV 做的时候，选取的这些景啊，是不是
1: 全是他剪辑的？这个跟他聊了。
0: 那这小兵你得多说说。
2: 就 MV 呢，首先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内容嘛，所以我们就首先找到了我们之前录制的相关难关非遗的所有的素材，然后完了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有一些这种地标的建筑，我们也选择了，就包括我们那个文庙广场上那个孔子像，然后包括文庙里面它有一个魁星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伊通河它河边的一个夜景，然后再加上我们包括水源的一些，还有就是解放大路那个万象城那一块的中心商场，就是基本上囊括了我们南关区所有就是比较大众所熟知的一些地标，还有我们里头提到的非遗项目，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MV 中看到，就比如说赵家古筝他弹琴时候手指的那个特写，然后也能看到四季拳，然后在这个广场上打拳的时候这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对，
0: 那这些素材是你拍摄你去拍的吗？
2: 也一部分是拍的，然后一部分是找了我们之前有的材料
0: 啊，就是有之前留的一个材料，
2: 对，南关文旅
0: 那个素材
2: 材
0: 料啊。那也挺不容易啊，在那么多的素材里，然后去找放到这些歌里，而且还要跟这个歌词相配上，然后这个音乐卡着还得卡住，
2: 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就是老庄小薇陪你听歌节目，所有剪辑都是李一薇来剪的，
0: 你把最难的工作交给他了。
1: 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他是山西太原人
0: 啊，
1: 完了是西部计划来到了我们吉林省，
2: 对，在延边，
1: 对，天津延边来到吉林省西部计划，然后考到了我们南关区文化馆，很厉害的小女孩，2002年。
0: 哇，你这是跨越大半个中国哦！
1: 是是，
0: 那我想问问这小薇哈，我真没看出来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呢。
2: 哎，可能在吉林生活时间也长了，来长春之前在延边那边也待了一年，然后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被同化了。我现在
0: 口音一点都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1: 怎么没有？
2: 对，我也没有口音呢，是吧？
0: 哎呀，你真的已经就是我们吉林姑娘了。
2: 是
0: 啊，那来吉林有多久？那有多少年了？
2: 两年多了。
0: 两年多啊，
2: 嗯，
0: 感觉怎么样？
2: 吉林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民都很热情，然后都很好，然后风土人情都非常好，然后风景也很美，然后人也很善，然后大家都对我都特别的好，我真的非常喜欢吉林这个地方。是的，
0: 太好了哈，这个你姚哥欺负你们
2: 没有？
0: 他欺负你，我给你做主。
2: 好的，谢谢佳姐。
0: 但是有一点哈，这个跟你姚哥在一起工作呀，累。
2: 还好，
0: 是不是他这个工作强度太大？
2: 对，确实，
0: 是不是？
2: 姚哥真的是这种标准的高精力人群，
0: 就是他这个就恨活，还得把这活干好，
2: 对对对，
0: 然后他自己挨累不算，还得带别人一起挨累。
2: 嗯，
0: 这事儿这个金明说过，
2: 有道理，有道理。
1: 这您当着全省来告状来了，是不是？
0: 不是，我当着全省，我给我小薇做主。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吉林姑娘得有娘家人，得撑腰。
1: 是是是，您说对。所以就是他也是因为来的，虽然来吉林时间短，但是他对这个地方热爱，非常喜欢。尤其像是在延边啊，包括来长春。就是人生地不熟，他这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竟然还能为咱们南关区写出这样的歌词，我真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对，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情怀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小薇是学这个声乐的，
2: 对
0: 啊，然后到了这个南关区这个文化馆的工作，虽然说跟音乐跟文艺他搭点边儿，但是跟你专业还是差有一些差距，是不是？
2: 也会有关系，就平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文艺前期兵，对，下基层呀什么的，我也会唱歌，对，
0: 是会唱歌，但是跟你那个说到那个院团去啊，去专门从事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人家还是音乐的二代。
0: 啊，音乐世家，
1: 对，他父亲是他们
2: 山西省歌舞剧院的
1: 二胡，
2: 对，
0: 啊，
1: 二胡老师，
0: 歌舞剧院的二胡老师，
2: 对，
1: 人有民乐团。
0: 啊，闽乐团，
1: 对，特别厉害，
0: 哦，
1: 这是世家，这是。
0: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是那个让他得更多的贡献点，
1: 啊，是
0: 是
1: 是, 是
0: 更多的发挥点。
1: 这哪是我让他也累呀，佳姐她
0: 累。那我觉得你看你这部得是这个物尽其用吗？是不是？但我觉得在这工作很快乐，是吧？
2: 对，很快乐。
0: 啊，我觉得看这小薇这笑声这么爽朗，就虽然说这个张瑶啊可能会平时欺负点，但是快乐着。
2: 嗯，对对对，
1: 是。
2: 是，
1: 对，你看剧名瘦成什么样呢？等他再过一段时间，那些剧名就瘦了。对，
0: 你这个说到心里去了哈。这个就是这种压力下的这种减肥是吗？但响应了我们国家号召啊，现在那个全民都健身嘛，
2: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做了贡献了。这首歌吧，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上单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系统里我没找到，我这个继续求助我们楼上的同事们，帮着我再上次单，上一下单，咱们一会儿在节目里争取听一听哈。
1: 哎，
0: 要
1: 荣幸。
0: 白瞎了，在节目上没听着。本来我觉得我准备挺充分的，谁知道这系统它咋没有呢？嗯，这个不重要哈。但是还是要说回来哈，我们说这个南关呢，确实，我们南关区有好多这个美景啊。
2: 对，
0: 这个
1: 是的，
0: 在我们这个 MV 里有体现。尤其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这种户外的活动，
2: 对，
0: 是不是？在南关就可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多了。像张瑶今天下午还有个事儿哈。
1: 商埠地的一个，
0: 啊，这是我们南关区新开的一个街区，
1: 历史文化街区。
0: 历史文化街区，
1: 长春市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在我们南关区，
0: 嗯，
1: 一个是商埠地，
0: 啊，
1: 一个是老宽城子。
0: 老宽城子啊，嗯，
1: 对，
0: 那个是
1: 回忆，
2: 那个，对，
1: 我特理解，我特了解。
0: 但是
1: 春景西，
2: 春景西
0: 是，嗯，那个是朝阳区是吧？
2: 宽城区
0: 啊，这个。这段掐别播，佳姐说错话的别播。那是除了你看这个，我记得你们南关区这个文化馆呢，你们特别的用心哈。你们曾经就是在去年我们申报非遗的时候，然后你们做了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就是南关区从那边是南哈，从南端开起始，一直到这个不是从北开始一直到南啊，所有的这个什么景区景点啊，还有像你说这个街文化街区，他做了个小地图，
1: 是的，是的，
0: 那谁的创意啊？那个做的可真好，
1: 是领导的创意，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包括俊明的一个辛苦设
0: 计，设
1: 计
0: 啊，
1: 对的，是的，
0: 他一直在提俊明，俊明这个设计真的是太
2: 对，非常
0: 好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我是觉得你这个。
1: 我身边两个小兄弟、小妹妹都特别好，真的
0: 就太让人羡慕了。
1: 就是我们文化馆，就是跟很多单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团结友爱，而且所有人都是干专业的，
0: 哎，
1: 就每一天很快乐。
0: 嗯，
1: 对，真的是。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哈，其实累也不觉着累，就是很开心，是吧？
1: 因为开心，我们才有更多的创意。
0: 嗯，
1: 就像我们那个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嗯，
1: 您知道一周一期，每一期要保证，我们现在最多的播放量是。8000多，少的也有超过3000，每一期都有几百个点赞，能保持这样的高效的，还有那种高点赞率的，一定是非常用心，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才能让我们这么去做事情。
0: 那还是我想把这个咱们这话题放到我们这首歌里哈，就这个四季谣，这个歌名是跟我们南关区做的这个品牌的活动是相关的，是吧？
1: 哇，还得是佳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我们叫四季游南关嘛。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人来到我们长春，来到我们南关区，在不同的季节感受我们南关的美。
0: 说，
2: 我没有 get 到你想让我说什么。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风筝节呀，对不
2: 对？
1: 踏青。夏天我们有那个
2: 小
1: 夏。
0: 咱们春天的那个主题叫啥？忘了。
1: 是的。
0: 我上次做节目时候，你张嘴就来，我就记住一个雪落君来，其他的我都忘了。
2: 好像是今年是什么繁花长春
0: 啊，就是
2: 对，
0: 反正春夏秋冬这四季，
2: 对，
1: 四时俱好
2: 是长
1: 春，
0: 哎，对，四时俱好，所以我们这四季谣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活动是相契合
1: 的
0: 哈，
1: 对，相契合。
0: 那在这首歌里边，就这四季的感觉，我们是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的呢？
1: 这边就是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四季去写了，
0: 嗯
1: 啊。来，小薇，你跟大家说一说，
2: 就是一开始吧，我们第一句“红消彩月挂柳梢，古中春水轻轻摇”，
0: 嗯，
2: 然后首先一个它的描写嘛，然后完了，包括这个草边说什么“草边蝶舞，藏在花间笑”，是吧？就是想要通过我们一个非遗，他创作的这种作品，就比如说编个蝴蝶或者弹手指的时候，就像弹古筝时候那个手指，就像轻轻的撩拨一弹春水，然后泛起涟漪，就是也想用歌词给大家营造一个春日的氛围和场景吧，
0: 嗯，
2: 然后包括夏天吧，夏夜玉窗映月光，
0: 嗯，
2: 然后就是玉器嘛，它本身就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比较
0: 清凉
2: 的感觉，
0: 啊，
2: 对，
0: 就那个玉雕那个王老师，
2: 是、
1: 嗯，
2: 对，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什么玉雕会下凉，然后给大家产生一种，
0: 嗯，
2: 带来一种这种清凉感，
0: 嗯，
2: 包括秋天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剪纸沁风壤，古韵绕回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用剪纸，可以用泥塑，
0: 嗯，
2: 去表现我们一些秋天丰收的时候的场景，
0: 啊，
2: 我们也说
0: 这里边有
2: 吉林
0: 面章，
2: 对，
1: 面章，
0: 白春雨，白氏面塑，
2: 对，我们也可以会用这个去描写一些丰收的场景，然后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嗯，
2: 然后到冬天呢，我们也会说这个冬雪覆城白如霜，然后但是我们更要说就是文脉如冬阳嘛，也是想希望这个非遗的文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吧，能够以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大家，
0: 嗯，
2: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这个虽然我们冬天很寒冷，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音乐，通过我们的歌曲来感受到温暖，
0: 嗯，
2: 对，
0: 就
2: 这样
0: 就在歌词里边就把这个四季就表达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0: 那这个音乐其实这个带领这个意境也很重要，
2: 对，
1: 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歌词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真的写得很好，
0: 词和曲它密不可分，
2: 对，
1: 是的姐，嗯，
0: 所以你这个在作曲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像春夏秋冬这四季，其实这个旋律的变化也是要有感觉，要把它表达出来的，嗯，
1: 是，但是我这首因为说实话，
0: 嗯，
1: 南关因为历史比较厚重，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整体的面积不是很大，
0: 嗯，
1: 我想写一栋像小城市，
0: 嗯，
1: 你看跟我刚刚从北京和辽宁回来那个出差状态不一样，
0: 嗯，
1: 北京城市很大，
0: 嗯，
1: 对，要去哪里要到好几趟地铁，
0: 嗯，
1: 长春其实是一个小城我希望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整个曲调上比较平缓，
0: 嗯，
1: 没有过大的起伏，
0: 嗯，
1: 让人能感受到我们长春人我们南关人的那种热情啊，那种温暖，就是温暖细无声的感觉，
2: 嗯，
1: 对，润物细无声，
0: 嗯，
1: 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好，
0: 嗯
1: 嗯，
0: 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哈，
1: 对，每一天发现我们南关的好，每一天，然后常常在南关，
0: 嗯，
1: 常常的长春，
2: 是这
0: 个，那说的真好哈，这个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吟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5: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 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7: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8: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你。
9: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8: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9: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7: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9: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8: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9: 她要是还没走
8: 该多
9: 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1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2: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1: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

0: 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南关区文化馆的张瑶和李逸威。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四季瑶》了，就是二位作词和作曲的，感觉怎么样？
1: 很荣幸在这种环境下听到自己的歌曲，很不一样的感觉。
0: 嗯，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听到这个歌曲，我们要感谢一个人。
1: 我们小佳姐。
0: 那不，除了你们二位把这个歌曲创作出来了，今天能听到这歌啊，是这个我求助了一下我们的同事哈，这个是我们老有才了节目的主持人王海明。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刚刚可能是有点问题，我做完这上完单子查不到了，海明重新帮我上的单，然后重新把它放到这个节目库里的，所以我们才能听到，不然的话今天又是一个小遗憾呢。
1: 是是是，也得谢谢王老师。
0: 谢谢海明。啊，那说回来哈，我们就是说在说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四季都放在这个歌里了，就
1: 是
0: 四季难关在这首歌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能够对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更加热爱我们南关区哈，也在四季不同的时候呢来看一看我们南关区不同的景色。
1: 对，这也是一个非遗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创新。
0: 嗯，
1: 也希望借助这样朗朗上口的曲目啊，让更多的是青少年啊或更多的游客关注我们的非遗，热爱非遗。以后我们也将用更多的方式啊，走进学校啊，走进各个地方，对吧？我们这里说就是一曲非遗赞，一曲

0: 非遗情。
1: 嗯，疫区非遗情。您说进学校，我们还张瑶，我们一块去做了这个非遗新校园。我们去的是数学小学。对，我们这个联手了五个非遗传承人。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那次活动做的也让感觉特别好，没做够，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主要家也太忙了，没有。等我们还有下一次。
1: 我哪有你忙？你这又北京又辽宁的，来说说你那个前段时间去辽宁、北京干嘛了？
0: 那个辽宁是我们是七个城区共同推介文旅
1: 啊，
0: 我跟着我们文旅局的陈峰主任，我们俩一起去的。
1: 嗯，
0: 哎呀，过程其实感受的不一样。
1: 嗯，
0: 就他们属于一个县市区，那他们的文旅局首先人非常多，100多个人。
1: 哦，
0: 对，然后呢带着我们去了他们的古城。
1: 嗯，
0: 啊，他们还有那种演绎。
1: 嗯，
0: 啊，完那种演绎是那种可以自动的来回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完了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个七个城区一起那种圆桌会议。
1: 嗯，
0: 我们的陈峰主任在现场推介了我们南关，
1: 嗯，
0: 比如说像动植物园呐、水文化园的调度公园这种，希望大家一起去了解我们南关。那一刻其实很因为在外地，人在外地很激动，就感觉哦，这是我的家乡，
1: 自豪吗？
0: 很自豪。对，第二个印象就是大雨，我俩火车票被取消了
1: 啊，
0: 坐着绿皮火车
1: 啊
0: 挪到沈阳，从沈阳挪回到长春。
1: 哎，我觉得你好像你就是跟这个出差这个交通工具它就犯冲。
0: 那次去山东比赛也是，我跟俊明了。
1: 是的啊，
0: 对，后飞机差点没给取消。
1: 是他老被取消，行程老被取消。你说多不受待见。
0: 回来三天，
1: 嗯，
0: 刚回来一天，完了去北京的高铁也被取消了
1: 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啊。
0: 对对，因为那个这不是台风嘛，
1: 啊，
0: 完了好
1: 他每次这个出差呀，就都是这个跟头把似的。
0: 但是就结果是好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次是在故宫里展出我们南关区的39个非遗作品。
1: 哇，这个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乾清宫和雍和宫中间那个交泰殿那边，
1: 嗯，
0: 我们那个故宫文创的一个馆，我们在那里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非遗。
1: 是你把这个
0: 展品
1: 非遗项目这些作品就带到这个北京去的？
0: 对对，我们用的那个快递，就是包头车带去的。
1: 哦，
0: 对，好带
1: 39项都带去了，
0: 39个，完包括全省还有很多残疾人的非遗项目，
1: 嗯，
0: 包括长春大学的弹雕等等，
1: 嗯嗯，
0: 我们带去的现场，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吉林省，
1: 嗯，
0: 我们将在那里展出一个月。
1: 哦，
0: 对，在
1: 现在还正在展，
0: 正在展出。
1: 嗯，
0: 本上个周五我们是开展，
1: 嗯，
0: 应该到8月16日。
1: 嗯，就是说
0: 展出，嗯，
1: 现在一直到8月多少号？
0: 16号，
1: 8月16号，到北京故宫的游客们，
0: 对，
1: 就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省的非遗作品了。
0: 对，吉林省的，
1: 哦，
0: 包括我们南关区的非遗作品，
1: 哦，
0: 都在里面。
1: 太好了，
0: 对对，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他们很多还都就是现场问我们，哎，这个是什么？这是松花宴。我说这个松花食饮，我们是也是我们的吉林的新三宝之一。
1: 哦，
0: 他们就哎呀很奇妙，说这吉林原来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些非遗啊，手工啊，特别特别好。
1: 就是让这个外省的人对我们吉林省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0: 新的认识，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拿起来看，
1: 还有外国人啊，
0: 外国人特别多，去故宫参观的，特别多。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之前就要从东华门到里面
1: 啊，
0: 对，每天2万多步，对，每天2万多步，很累，但是很充实，就是那一瞬间。开展以后骄傲，太骄傲了，
1: 太骄傲了。所以这个也是你做这个非遗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年都有新突破，每年都有新进展哈。
0: 是，对对对，但是每年都会来到佳姐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1: 哎呦，太好了，那我多有幸。
0: 没有，我很荣幸。对，我们这次，而且这次是不是以非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曲作者、词作者，我们两个人来，其实感觉更加不一样了。
1: 我就觉得咱们南关区哈，就对这种文化的宣传，它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个是非常有文化底蕴，而且也你们也懂宣传，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好的作品、好的这个内容，是能够让大家帮着去做宣发的，你们是懂宣传的。
0: 因为这是我们文旅局的各位领导们，他们非常首先会赏识，然后也会按照就像千里马一样去用我们，所以才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示我们。像佳姐您的节目来了很多的 负责文旅工作和非遗传承人们，
1: 嗯，
0: 但是好难关来您这儿的
1: 最多
0: 最多的，真是。
1: 所以我说你们是懂宣传的嘛，愿意让外界更多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哈。像这个，像去年吧，
0: 嗯、
1: 像你刚才说做这个文旅交流，是这个兴城文旅局的那个局长周游，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们这次见到
1: 他也来直播间来做推介了，
0: 是的。
1: 然后跟这个咱们南关区文旅局这个余局他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 来讲说这两个城市之间这种交流文化交流，其实这种感觉非常好。说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加加热哈，那个来点对我们这个视频号来做一个点赞哈，听节目的可以点点赞。现在这个视频号上这个东方启明啊，他说南瓜有情非遗有意
0: 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佳姐、
1: 嗯、
0: 就是你看啊，像兴城文旅来到我们长春、
1: 嗯、
0: 我们也去南关、嗯、也南关也去兴城、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窗口、
1: 嗯、
0: 更是一个期待，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南关区啊汇集了非遗万象，
1: 嗯，
0: 这滋养就是接新传文脉如东阳，温暖人心润万江，然后四季迎君来，南关的故事代代传。
1: 哎呀，说的真好，这个是也是去年咱们做了一个项目哈，就讲南关故事，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
0: 的，
1: 你看我对你工作多了解，
0: 感谢佳姐。
1: 所以我们南关区是好多故事要讲的，像有这个文化底蕴，包括这个这也是跟你们做活动的时候才知道，在水文化园里边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这个战线，是吧？
0: 是的，是的，对，包括那里还是我们人世间的
1: 拍摄地、嗯，
0: 我俩还去了，特地去拍摄了一期，
1: 哦、
0: 然后前段时间我俩拍那期在。视频号什么、
1: 嗯、
0: 很多人一搜比如说长春歌曲、
1: 嗯、
0: 就能搜到我俩视频、
1: 哦、
0: 前段时间市里搞那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他们市馆的馆长、啊
1: 嗯、
0: 当时完了给我领进就是给我颁奖的时候说我对你有印象、
1: 哦、
0: 我今天上午还刷到了你的视频、哦、
1: 多好，
0: 哇，真的很荣幸，就好多人因为我们视频而关注到了我们南关、
1: 嗯、
0: 关注了我们长春，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们做这个视频号这个自媒体就它的意义所在就体现出来，它价值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最开始可能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做着做着，这影响力就出来了。特别是我觉得你俩选的这个赛道非常好，就听歌啊，这个你们不但是听歌，听老的经典的歌，我之前也刷到过，
0: 嗯、
1: 你们还分析哈，解析这首歌，嗯，
0: 对对，就是从这个专业性，让我们小薇先说一说，
1: 嗯、
2: 就是也希望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对一个歌曲进行一些解读吧，
1: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赏析它的内涵，想看看它的作曲，然后想一想我们这首歌曲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
1: 嗯、
2: 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能不能让我们今天心情好一点、
1: 嗯、
2: 是吧，然后就是因为节奏很快嘛，
1: 嗯，
2: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歌让大家慢下来，我们只是简单的快快乐乐的我们去听一首歌，
1: 嗯，
2: 然后调剂一下生活中的小美好吧。
1: 是啊，你看你俩现在也有变化，最开始听歌，现在我们又作曲，我们自己做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歌
0: 是你要选择
1: 是是
0: 选择歌曲里面、
1: 嗯、
0: 我们像在一些的周末、
1: 嗯、
0: 我们或者是节假日我们会选一些像半边山、
1: 嗯、
0: 半边海、
1: 嗯、
0: 希望大家能走出去、
1: 嗯、
0: 也在一些假日选了一首是一封家书、
1: 嗯、
0: 希望大家常回家
2: 看
0: 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1: 嗯，
0: 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歌曲我们都会选择，
1: 但是选歌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有的时候是不是听这歌就每天听这歌听的这个脑子都就满脑都是这一个旋律就都不转了，
0: 这个一般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1: 啊，我以为又要找小薇
0: 没有
2: 是什么呢、
1: 嗯、
2: 听歌的时候是他，但剪视频的时候是我呀，然后我每次一剪一边萦绕着姚哥的啊这首歌怎么怎么样，那边萦绕着这个歌，然后两个声音都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的
1: 烦恼，
0: 对，
1: 出去
0: 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上周五我不正在那个北京嘛、
1: 嗯、
0: 然后一微在这剪视频剪了一天，俊明、
1: 嗯、
0: 给我发信息跟我说姚哥一微剪视频剪了一天感觉你还在这个屋子里
1: 都是你的声音是吗
0: 都是你的噪音
1: 太烦了，
0: 对，太烦了。
1: 你就你别说是人说话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小薇是备受折磨哈。
2: 对，就尤其是就像是自己听自己唱的歌，自己看自己搁镜头里面剪的视频，绝对是一种煎熬，
1: 是一种煎熬。我就记得我们最开始我做记者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出去采访回来，不是要剪这个袋子嘛，还就做这个采访录音。一开始不像现在吧，就这个都是电脑，就特别的省事还快，又还这个数字化。我们最开始用那小的那个盒式袋，你知道吗？就小袋子那个，
2: 哦，
1: 那个真是折磨，就倒过去倒回来，倒回来，你根本看不着。

0: 到这个数字的标记点，你只能凭感觉，
1: 感觉，哎，
0: 所以那个真是一直在萦绕萦绕萦绕，这一个袋子捡完之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我特别能感觉那个理解你，感同身受。
1: 是，真的是。
2: 对，所以这种折磨的事他来吧，专业人干专业的事。
0: 但我总觉得这是谁说啊，这个刘明红啊，说这个歌曲太棒了啊，应该说是解析啊，歌曲太棒了，
2: 嗯，
0: 就是还是对你们专业是这个认
2: 可
0: 的，
2: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固定的粉丝
0: 啊，
2: 每一期都能有点赞和小金心
0: 啊，
2: 都能有近三四百，
0: 真好，
2: 对，我觉得很稳定，
0: 嗯，
2: 有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在地铁里在轻轨上
0: 啊，
2: 在听着你们的歌，听着你俩的唠叨
0: 啊，唠叨，
2: 对，唠叨，对，就感觉很安心，
0: 嗯，
2: 完那个EV也会跟我说哎呀，天天晚上现在不听什么别的了，什么课程了，听什么，听咱俩说的话晚上能睡着，
1: 催眠
2: 那一天助眠，
0: 嗯，那这是开发的另外一项功能哈。是意外惊喜，
1: 对，
2: 是，就是感觉希望大家能听着我们这个，能音乐能陪着一起睡觉，
0: 嗯，
2: 或者是听着我们音乐每一天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0: 嗯，
2: 静下来，
0: 嗯，
2: 就是身边有个人在陪着你一起听着音乐，看着视频，能跟你一起唠叨唠叨，
0: 嗯，
2: 对，身边有这个人，就是朋友们还都在身边，这种，
0: 哎，就是能够感觉到，就现在的人他压力很大，
2: 是
0: 啊，他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情绪心情放缓，嗯，恰好你们就给到了。是吧？
2: 对，恰好这个这是一个就很少有的一个赛道，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就佳姐您知道啊，这些年，
0: 嗯，
2: 一开始做展厅展馆，
0: 嗯，是
2: 到这些我们在不停的去
0: 在摸索
2: 这个，
0: 嗯，
2: 这个赛道，好在大家的支持下，各位领导支持下做的还行，没有很出彩，但是绝对不给难关
0: 丢脸做得很好，这是迪迪说哈，小薇很上镜哦。
1: 谢谢。
0: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能够坚持去做哈，这个坚持就挺不容易的。
2: 是的，
1: 是，
2: 对，
0: 就是你们俩是相互鼓励吗，还是每天说哎呀又开始了，是固定的时间吗？
2: 大概在七八七左右的时候，我俩会有那种感觉，
0: 嗯，
2: 就是要录节目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疲惫了，对，排斥，但不是说排斥，就是疲惫，
0: 嗯，
2: 不知道该怎么录，
0: 啊，就不行，嗯，
2: 对，然后身
1: 操作平静，
2: 对，操作平静，
0: 嗯，
2: 以为说对，
0: 嗯，
2: 然后身边就会有跟我们说，你们走出去，
0: 嗯
2: 啊，这一个走出去以后，给我俩打开了，
0: 嗯，
2: 我俩去的是水文化园啊，商埠地呀，啊，
0: 嗯，
2: 包括我们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包括博物馆的，
0: 嗯，
2: 我们开始真正走出去了，
0: 嗯，
2: 眼界突然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种危机感突然之间我就来了，就是你说到走出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是我到电台工作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说要走出去，请进来。
2: 这词儿熟呢。
0: 对，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呀，你们都要走出去了，那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2: 所以一会儿下播是不是跟我们
0: 走出去？这马上就会给我安排活。
2: 是的，
0: 嗯，但是你们就是做了这个账号哈，一开始我只是听到你们两个在说歌，在听歌哈，
2: 嗯，
0: 在讲歌，
2: 嗯，
0: 后来呢会把这个传承人请到你们的这个直播间哈。
2: 是的，
0: 我看到李明阳那一期
2: 啊，对对对，嗯，
0: 你其实虽然说背景比较简陋，而且后边那背景那字我在视频里看
2: 是
0: 反
2: 的，
1: 嗯，
2: 那期就是我们飞一日在长春博物馆的飞音乐会之后，
0: 嗯
2: 我说直接拽着他，
0: 嗯，
2: 就择日不如撞日，
0: 嗯，
2: 来吧，
1: 嗯，
0: 但是很好，很自然，
2: 对，太自然了，
0: 嗯，
2: 他简直了，他
0: 那，嗯，他本身他自个就能这个，
1: 嗯，
0: 就能说很久。
2: 对，
1: 嗯，
2: 他我们来之前小薇的剪辑视频，
0: 嗯，
2: 我们请那个夏克子巴，
1: 嗯，
2: 就是那个长春
1: 文
2: 旅推荐官，
0: 嗯，
2: 他的素材有20多分钟，
0: 是吗？
2: 给他都剪
1: 给我剪的有点闷，
0: 就整个20分钟要剪成多少，
2: 七八分钟左右，
1: 对，
2: 嗯，对，完了那个20分钟是说话素材，还不算听歌素材，
0: 哦，
2: 全下来大概可能有30-40分钟，
0: 嗯，
2: 对，然后我还是一个嘴比较笨的人啊，
0: 你还嘴笨吗？
2: 哦，嘴笨，
0: 嗯，
2: 就是老郑小薇一开始啊就是陪你听歌这一个头，
0: 嗯，
2: 我大概得录4到5遍
0: 啊，
2: 嗯，哎，什么老郑小薇陪你鉴赏，老郑小薇给你上课，无限的错，总在错，
0: 啊，
2: 哦，就是完，他就每次他就哎呀，姚哥你能不能对一次？就是一个开头大概得录个5到6遍
0: 啊，
2: 哦，但是等到过了开头以后，我俩就非常顺
0: 畅，
2: 对，很顺畅，每一次现在基本就是 一遍成，
1: 对，
2: 然后再加一些小素材，
0: 嗯，
2: 大概就解
0: 决。万事开头难嘛，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俩，对，忘说个事儿，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顺利吗？去录制吗？
0: 嗯，
1: 就是多听佳姐的节目，
0: 哇哦，
1: 跟佳姐学主持、学口播。
0: 你这个光听没用，你得来。
1: 哎，对，来佳姐的节目。
0: 你我觉得吧，这个你们再有这个好的嘉宾哈，这个新的嘉宾不是好嘉宾，是新的嘉宾来给你们出去录节目的时候，你们不妨也到这儿来录录哈，咱们一起让我也看看，我现场感受一下。
1: 那你就剩欢乐了，那太欢乐了。
0: 那多好啊，那我这节目收听率是不是五五就上去了？咱也算是做点贡献。
1: 最难那期是于宗泽那期。
0: 啊，为啥呢？
1: 哎，他一天你知道的就正经话不太多。
0: 那说书好啊。
1: 是他说的太多了。
0: 但我觉得你那个把他要用好了，你这个也会有点击量很高的。
1: 是的、
2: 嗯、
1: 是的
2: 是
1: 的。
0: 于宗泽在这儿来做节目的时候，那真的确实很欢乐。
1: 哎呀，太欢乐，连做两期我都看着了。
0: 嗯、是不是？
1: 是。
0: 让人就感觉这个就他在身边。就你不用说话，觉得他跟他做节目特别省事儿，
2: 是这样，
1: 确实，
0: 嗯，
1: 对我们这现在这边也有很多的传承人，
0: 嗯，
1: 慢慢都要来到佳姐这节目里了。
0: 是的，你们就陆陆续续都来哈，这个我希望你们总来，我也希望能够老朋友经常见一见，也不一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你们的自媒体账号也好，包括这爱奇艺节目也好，我们。这是融媒嘛，融媒体是吧、
2: 嗯、是
0: 总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抱团取暖，
2: 对，
0: 会越来越好，
1: 一定
0: 是不是、啊、这个是迪迪说老张讲的不错呀，
1: 哎呀谢 谢
0: 还有长春清茶哥他说张老师越来越优秀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这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爱吉林节目啊，就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说不完也说不够，但是好在是一周有五期，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能来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
1: 谢谢佳姐，
2: 谢
1: 谢大家。
0: 嗯，节目这个最后哈，这个也来不及听歌了，咱明天继续听好，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
3: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4: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5: 啊！我爱你中国。
3: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6: 7, 8, 1, 2, 3,
3: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7: 老有才了，
3: 你也可以，
7: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6: 一直都在，
3: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苦。

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在13岁的时候，到了长安城给昌平王邱瑞拜寿，就在长安城大街之上打死了奸臣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麻叔策，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赶紧离开长安，跑回上马关，跟夫人说了，跟小姐说了，13岁的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将来长大成人，什么娄子不敢捅啊？所以一家人对待裴元庆是严加管教。那么宇文化及呢？通过几个月的调查，才知道干儿子麻叔策死在了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的三儿子裴元庆的手下。这个仇是一定得报的。在长安城查了半天，没人敢出来做证明。宇文化及心说，昌平王邱瑞你护着他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因为我大权在握。这回机会来了，靠山王杨林四路人马兵控冈山，结果是一败涂地。二路人马攻打瓦冈山，昌平王邱瑞带着50000大兵归降了。昏君杨广着急，宇文化及借这个机会，就在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跟他的儿子裴元庆带领人马3次攻打瓦岗山。宇文化及想利用裴仁基、裴元庆之手消灭瓦岗山大魔国，同时呢，他也想办法在这次出兵之时要加害裴元庆。裴家父子并不知道啊。太监总管薛仁接到圣旨，带着御陵军直奔上马关去传旨。上马关有2个总兵，正总兵就是裴仁基，副总兵呢姓张叫张坤，胯下马掌中一

0: 口大刀，这口刀特别大，和善板门大刀，所以人称大刀张坤。这个张坤十分勇猛，而且性情不好，时常暴跳。可是他跟裴仁基老将军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咱们单说太监总管薛仁，带着手下人刚刚一进上马关，就派一名军士飞奔总兵府，让裴仁基准备接旨。这个兵士来到了裴仁基的府门外，甩镫离鞍下马了。门官往里回禀，裴仁基的老主管裴安就出来了。请问上差有什么事吗？你进去告诉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将军，现在钦差官薛老爷已然快到府门外了，薛老爷捧旨前来，让你家总兵准备相干接旨。好好好。这个当兵的说完之后拨马回去了。老主管裴安赶紧来到书房，启禀总兵大人圣旨到。裴仁基站起身形，来呀，摆设相安接旨，闲杂人等立即回避，不准走动。一通忙乱呐，府内立刻寂静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圣旨到了，皇上的旨意呀。裴仁基立刻更换了官服，由打书房里走出来。大门、仪门全都开放，香案摆好了，香案之上摆好了香炉，香烟缭绕。裴仁基是提心吊胆呐，因为天威难测。为什么突然间皇上的旨意传到我上马关？裴仁基不知道是凶还是吉，心说朝廷能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吗？是不是三儿裴元庆在头几年在长安城打死麻叔策的事情犯了案了呢？裴仁基是心乱如麻。这时候外边哒哒哒三声炮响，紧接着鼓乐齐鸣，裴仁基只好恭候圣旨。羽林军是鱼贯而行，分列左右。太监总管薛仁来到暗后，打开了黄云缎子的包袱。这包袱里头呢，是个金丝楠木的纸匣，上边雕刻着金龙蛟鸟。薛仁就把这盒子打开了，捧出了黄卷圣旨。把圣旨展开，薛仁是高声朗读。圣旨下，裴仁基赶紧跪倒在地，行三叩九拜之礼，万岁万万岁。裴仁基的心这棒啊，砰砰砰砰。裴仁基琢磨着到底万岁传什么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瓦岗山草寇作乱，危害黎民，社稷不安，朕夙夜忧思，唯恐养庸成患。前遣靠山王率三军征讨，误中诡计，损兵折将，即派昌平王邱瑞再次剿灭，复遭毁灭。朕闻裴仁基着助攻击，坐镇上马，外衣宾服，孺子元庆勇武过人，夫子即刻入朝领兵出征，务必剿灭瓦岗山穷寇，钦此。下边是大业吉年吉月吉日。裴仁基马上磕头，是一头碰地，万岁，我皇万万岁。裴仁基站起身形，接过圣旨， 供奉在中厅之上，然后给薛总管施礼，下官拜见公公，公公一路风霜，多受辛苦了。
1: 哎，奉万岁之旨赴汤蹈火，何言辞劳啊？裴总兵，你们父子英勇，圣上垂青，这一仗要荡平瓦岗山，以助我大隋社稷，那可就看你们父子爷俩的了。
0: 公公请。两个人进入客厅，然后落座，有人献茶。裴仁基呢，让中军官好好款待这些羽林军，然后准备丰丰盛盛的酒宴招待总管薛仁。吃喝完了，裴仁基就把薛总管送出府门，薛仁上了马，带着羽林军回朝复旨。单说裴仁基回到总兵府，坐在大厅之内，越想越不对头。哎呀，靠山王杨林老千岁，还有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那都是沙场老将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满腹的韬略，怎么会都败在瓦岗山呢？这瓦岗山恐怕不是乌合之众吧。这旨意上说得很清楚，让我带着元庆。圣上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么个儿子，连名字全都那么清楚呢？老总兵想到此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当年我三子元庆在京城打死麻叔策，我就知道这件事完不了。这麻叔策他们家能完吗？宇文化及能完吗？裴仁基没有办法思前想后，不由得站起身形，就来到内宅。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正在把父亲接旨的事情禀报母亲。这位老夫人十分贤惠，持家有法，相夫教子，裴仁基很少操心呐。看见老爷来了，夫人赶紧带着两个儿子站起来迎接。老将军落座了，两个儿子上前施礼，老夫人就问呐：“老爷，刚才听说朝廷来了圣旨，不知是吉还是凶啊？”夫人呐，圣上命我带元庆进京，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老夫人一听就吃了一惊啊，老爷呀，这十军路当报君恩，居其地应守其土，是臣之道也。不过这为什么调你们父子进京啊？朝廷有的是官员呐，事关重大，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1: 是啊，夫人，我也正在思虑此事。
0: 老爷呀，应该把大女儿叫出来商议商议才对。
1: 是啊，夫人言之有理。来呀，裴喜，你过来。
0: 这个裴喜是谁呀？是个小孩，从小在裴仁基家中长大的。这裴喜干什么呢？专门呢往大小姐屋中传话。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1: 你呀，马上到花园，请大小姐跟三公子到内堂来，有事商议。
0: 是。小孩裴喜一溜小跑直奔后花园演武厅。裴喜知道大小姐带着三公子正在这练武呢，在这演武厅前放着几个瓷墩，十分精致，上边呢放着锦垫， 大小姐是端然正坐。这个姑娘长得没挑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扎背，一看这姑娘身上有武功。头上的青丝如同墨染，光可照人呐、而且不施脂粉，不带珠翠，淡妆素雅。头上是一块淡绿色的绢帕缠头，上身是墨绿色的紧身小袄，上边绣着大朵的玉兰花，紫绸的汗巾扎着腰间，墨绿的中衣，脚上是牛皮靴子。看面貌，那真是面似芙蓉，眉如墨黛，两只水灵灵大眼睛，双眼皮，长眼睫毛，吊眼梢，耳戴金环。这个女子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且在眉宇之间蕴藏着一股英雄气概。大红缎子绣花斗篷就挂在旁边的衣架之上，大小姐两只手扶着膝盖，两只眼睛看着三弟裴元庆练武。旁边站着四个小丫鬟，十四五岁，一个叫春梅，一个叫腊梅，一个叫冬梅，一个叫雪梅。就这四个丫鬟，那都是千里挑百，百里挑十，十里挑一挑出来的。四个丫鬟美极了。这位大小姐姓裴，叫裴翠云，多大了？26了。在那个时候26岁没出阁，那可了不得了。就为了大小姐裴翠云的婚事，把二位老人的头发都愁白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啊。大小姐虽然是个女孩，却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门当户对；第二，要文武双全；第三，要貌如潘安。不够这三个条件，我终身不嫁，我一点都不迁就。所以到了26岁也没出阁。姑娘是有文有武，有决有断。就在演武厅前摆着龙头凤尾的兵人架子，上边放着18班兵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镰槊棒、拐子流星，是样样俱全。三公子裴元庆正在这练武呢。裴元庆漂亮啊，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迎面牵着一颗明珠，是光滑灿烂。朱红色的冠带系在海下，双叠蝴蝶口，金丝高挑，一朵红绒球上边洒满了金星，是突突乱颤。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花挽袖、花托领，掐金边、走金线，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双垂灯笼穗，粉色的中衣上边绣着团花，粉绫色的靴子上边是飞云走兽。要看他的长相啊，真是美貌一极，面似粉团，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眉若刷漆，一双朗目，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唇若丹珠，大耳垂轮，风流潇洒，倜傥不群。呵，裴元庆真是往这一站，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裴元庆正在练锤呢，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这对锤是纯钢打造，上秤腰得几百斤沉。你别瞧这双锤这么沉，可是裴元庆耍起这锤来，双锤舞动，搂打腾风，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跟他手里头没分量一样，双锤是上下翻飞。双锤一舞，挂定风声，嗡嗡的山响，就在舞步之内的花草就被劲风吹着唰唰乱倒，这银锤就舞成了一片银山，如同梨花坠地。 裴元庆身法太好了，你要离着百步之远再看，就好像一个大雪球在地上滚动。48手的五行锤，招数惊奇，神出鬼没，锤沉力猛，可以说世上无比呀，没有人能够使这对梅花亮银锤使得跟裴元庆这么好的。三公子裴元庆可是父亲母亲的掌上明珠啊，全家老少没有一个不爱的。如果说老两口子生气了，谁哄也哄不好，只要裴元庆进门一叫爹娘，老两口子立刻是眉开眼笑。大小姐裴翠云有时不顺心，只要兄弟裴元庆到了，姐姐，大小姐立刻就乐了。所以说全家老少对待裴元庆那真是不知道怎么疼了。可有一节，对待裴元庆的武功，老将军裴仁吉就把他交给了大小姐裴翠云了。裴翠云天天看着三弟练功，是一丝不苟，马上布下的拳脚武艺一教就会，不分酷暑不分严冬，昼夜勤学苦练。姐姐看功啊，晚上呢姐姐看着他读兵书看阵策，让他熟悉兵法。大小姐裴翠云就是严师。其实呢裴元庆两个哥哥裴元福裴元禄也很用功，但是终究不如裴元庆的悟性好啊。裴喜一看三公子在这练武呢，裴喜没敢说话。等裴元庆把这趟银锤练完了一收招，姐姐您看怎么样啊，裴喜这才过来给大小姐三公子请安了。启禀大小姐，刚才朝中万岁爷旨意到了，老爷请您带着三公子前去议事。什么？裴喜呀，这旨意上讲的是什么？大小姐呀，旨意上说请老爷带着三公子入长安领兵去剿灭瓦岗山。裴元庆一听乐得蹭就蹦起来了，姐姐小弟我的出头之日可到了。大小姐裴翠云看着16岁的兄弟裴元庆，三弟呀，你先别高兴，你纵有冲天之志，姐姐呀也许还不让你去呢。姐姐这是圣旨，再说了一个人这一生不能惊天动地的建立功业，就辜负了我的七尺男儿之躯了。哼。大小姐裴翠云也笑了，三弟呀别耍贫嘴了，你文武双全怎么能会让你一事无闻呢？姐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他把双锤放下，然后伸手把姐姐的斗篷摘下来就给姐姐披上了。姐姐咱们走啊。裴元庆搀扶着大小姐裴翠云够奔前院，裴喜呢跟这四个小丫鬟在后边跟着。到了内宅堂院，丫鬟挑帘笼，姐儿俩走进来了。大小姐是飘飘下拜，女儿拜见爹娘。哎呀儿啊，少礼少礼，一旁坐下。大小姐坐好了，三公子裴元庆跪倒在地，孩儿给爹娘磕头了。儿啊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又见过大哥袁福二哥袁禄，就站在姐姐身旁了。大小姐裴翠云就问父亲，听说朝中来了旨意，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儿啊，万岁之下瓦岗山一帮响马立了大魔国，靠山王养老千岁四路人马围困瓦岗山，没想到一败涂地。圣上旨意下，昌平王老千岁带着50000大兵二次攻打瓦岗山，没想到老千岁带着50000人马归降了冈山大魔国。儿啊， 现在圣上旨一下，

0: 让为父我带着你三弟入朝面君，带领第三路人马围困冈山，务必把冈山这帮降马剿灭。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法呀？儿啊，为父是想圣命难违呀。你的母亲也说十金禄当报君恩，为父受朝廷雨露之恩，理应当报效。不过养老千岁惨败，昌平王邱老王也受降了，看起来瓦岗山是十分猖獗，十分嚣张，为父前往，胜负是难以预料啊。没想到大小姐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呐、啊，女儿可不这么看呐、啊。裴仁济一愣，到底裴翠云有什么主张，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
10: 武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
9: 宋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猴。对，先训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费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呢、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这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怎么能动他呢？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就得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

0: 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京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任炳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瞒民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杀，我现在顶着任炳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瞒民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杀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三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莽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的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借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片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莽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任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报，莽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点莽牛圈在一边了，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莽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儿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莽牛一呼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莽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任老客他的牛 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战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师，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呢。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莽牛阵来破防兵。哦，一撒出莽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千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内障？正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两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炳任堂会。他把任炳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莽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莽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讲，和韩昌交战光有莽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子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莽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莽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莽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尊岳胜到太行山去了，
1: 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4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价掐碎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牤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焦赞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杀了2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牤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焦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 韩元帅大兵困江州，我们宁

0: 成才熟到今天，眼看天暖了，丙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唐元帅，放我过去吧。
1: 寇准，
0: 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
2: 唐元帅和言差一样，
0: 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扩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
2: 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
0: 有证听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
1: 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
0: 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
2: 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
1: 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军兵，闪条道路，放他过去。
2: 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我。
0: 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
1: 兄弟，给我追！
0: 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
1: 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
0: 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管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刚走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耶耶耶耶 ！No No， 怎么我一次？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进群咨询的朋友，还是说呢您是来打电话报名征婚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边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要来跟大家见面。那稍后啊，我会把他们的资料要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现在啊，节目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抓紧先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是那个聊天群的人，昨天把手机没整好，完要退群了，给我拉进去。
0: 您是哪位呀？您跟我私聊说句话好不？
1: 我是那个说真话。
0: 啊，你还把群给退出去了？
1: 你要没整好。
0: 哎呀，你这可不行，那我得赶紧给您加回来。
1: 谢谢。
0: 是吧？等会儿啊，您等会儿我找找。咦，我咋没找到您嘞？您稍等我一下子啊。您是不是把微信给删了呀？我现在我找不到您微信了，先生啊。
1: 啊，那我说手机号吧。
0: 您不用说，您打进来这个是不是？
1: 啊，对对。
0: 那您等会儿，您别。

0: 挂啊，我去搜一下。咦，不对呀，您打进来这部应该不是您的微信号啊，先生。
1: 是啊，我每回就是这个
0: 啊。那您稍等，我再瞅一眼啊，我看是不是我记错了啊。嗯，您等会儿，找着了，我看一眼，我看一眼，咱俩现在能不能说话？你看吧，行了，删掉了，我给您重新发好友申请，一会儿您通过一下子，好吧？完了，我再给您拽群里去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哎，欢迎您回来，拜拜。
1: 哎，
0: 谢
1: 谢，
0: 嗯。好嘞，赶紧把咱老朋友说真话给加回来。哎呀，这就通过了啊。通过了，太好了，通过了赶紧加回来。有还有哪个咱说的啊，在群里头像这个老朋友似的不小心是给退了是给删了的，还想参与节目，你也跟佳怡说没问题啊。那么在马上就播开始之前呀，咱们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子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看看这两天天气咋样。我们先看看长春市7月21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零上22度到零上的31度，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三级的。今天午后啊，全省多云有时晴，长春的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21号的白天，白城、松原大部、长春的西北部、通化南部多云，有降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零上18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零上19到零上22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零上29到零上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2度，最高气温零上31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的东南风转偏南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啊要欢迎一位新朋友啊，周末跟我搭档大奥报的名儿证件也都发过来了，我们都看到了啊，我们来见。

介绍一下这位新报名的782号的丁女士。丁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呢1米64，体重是140斤，每个月2800块的收入，有双保。那这个退休了，现在呢在做药师啊，应该是这样的意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爱好有看书、有中医、养生、运动等等，身体健康。丁女士呢没有不良嗜好，有房子，她呢也没孩子啊，自己生活。想找一位58岁到65岁之间，有责任心、有文化，不抽烟、不喝酒，五官端正，身体健康，身高在1米7以上的男士。两个人啊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爱好。哎，丁女士，你看她本人人在四平市，但是她说呢吉林市的男士优先考虑啊，说婚姻状况最好同样是丧偶的。这是咱782号的新朋友丁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这个丁女士啊，大伙儿说了，新朋友哈，想看看长啥样，别着急，一会儿给大家发出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按照顺序介绍其他三位老朋友哈。三位老朋友今天来介绍的这个第二位马上就播的嘉宾是我们108号的聂女士。聂女士今年68岁，身高1米6，体重130斤，每个月26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和听音乐，身体健康。聂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想找一位1米7以上，年龄60到68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不打牌，有住房，有双宝，有责任心，长春市内的男士为伴。这个是我们108号聂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接下来是109号，我们的赵先生。赵先生今年啊58岁，身高1米68，体重132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音乐，身体健康。赵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女儿呢已经结婚了，本人不抽烟，偶尔喝点酒。想找一位40岁往上，身高1米6以上，有收入，有双宝的女士为伴。这是咱109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还有第四位要来推荐的是111号的吕女士。吕女士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57，体重是120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看电视，身体状况良好。吕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想找一位65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不打牌的男士。要求男士呢月收入在4000以上，身高在1米7以上，体重这个咱就不说了，就大概是身材适中的意思吧，就别太胖也别太瘦的哈，咱也别说的那么的那个啥，那个就必须得多少斤啊，不是那样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要求男士呢脾气好，爱旅游，爱干净，最好呢是住在气开区的朋友啊，这个最好是气开区有住房的。这是咱111号吕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啊。这四位朋友的资料稍后加一会公布到我们的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和会员群里头，大家呀一会儿可以去查看一下。当然了，三位老朋友108、109、111，这三位朋友的资料啊之前也都发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新朋友的资料啊稍后加以整理一下的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朋友圈里再重新的发布一下子啊。那么如果您想跟我刚才说的以上这四位嘉宾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
然后啊，

0: 刚才啊，跟大家伙儿这个分享马上就播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咱们我看看群里头啊，338号的崔先生跟我说了，说佳怡呀，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啊，我们给佳怡重播一下子。我看还有谁，还有，哎呦，又来电话了哈，还有我们375号的孙女士，孙女士说了。开播了，开播了，又到了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有老幸福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啊！我们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我是754号。
0: 啊，段先生啊。
1: 任先生。
0: 啊，任先生啊，任先生，对，不是段先生。您说。
1: 我想修改一下资料。
0: 您说吧。
1: 啊，就在我的话就是爱好健身运动，身体健康，会做饭，会做家务，生活一切开销由男士负责。
0: 哦，等会儿啊，会做饭，会做家务啊，您之前就说会做饭了。
1: 对，
0: 生活开销男士负责哈。
1: 嗯，对。
0: 行，还有其他的吗？
1: 择偶要求。
0: 您说。
1: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有眼缘
0: 啊，
1: 能陪伴。
0: 等会儿啊，身体健康，有眼缘，您接着说吧。
1: 能陪伴。
0: 能陪伴，能陪伴到老，您之前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对，是。
0: 嗯，还
1: 能过二人生活。
0: 能过二人世界，是吧？
1: 对。
0: 嗯，
1: 没有不良嗜好。
0: 行，您稍等啊。哎，那没有不良嗜好，还有其他的要改的吗？
1: 干净利索。
0: 啊。
1: 都有了，必须有双保。
0: 对，这个您之前也说了，您接着说。
1: 身高1.6米以上。
0: 以上啊，之前是1.6米左右，现在得是1.6米以上了哈。
1: 嗯，
0: 行。
1: 68岁以下。
0: 68岁以下，好。
1: 地区不限。
0: 行，还有其他？
1: 最好来白山。
0: 最好能来白山。好嘞，您等会儿啊，这我再给您加一下子啊。嗯，地区不限，最好能来白山生活哈。
1: 对，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把我的电话也公开。
0: 哦，好，能来白山生活。
1: 嗯，
0: 好嘞，任先生，我把您电话公开。那您要接到未接来这个陌生来电啊，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还有人身财产安全，好吗，任先生？
1: 好的，谢谢家。
0: 不客气了啊，拜拜，
1: 拜拜，
0: 哎。

好嘞，又一位公开电话的朋友啊，然后咱慢慢拨，拨到这个任先生这儿，我再把他电话公布一下子。想联系我们任先生的，可以直接给本人打电话。另外，咱群里边如果有其他的，也想公开自个儿个人电话的朋友，你也可以跟佳怡说啊，都可以，都是按照自己的您本人的个人意愿。你想公开，我们就给您公开；不想公开，就必须通过我们节目组才能跟您微信取得联系，就这么个情况，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看看啊，先给崔先生拨遍信息啊，给崔先生先拨信息看看啊。咱338号的崔先生，今年是65岁，生肖属牛，身高1.71米，体重150斤，每个月5000块左右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崔先生名下有房子，重新装修的，一个人生活。他本人呢也没孩子，目前正在戒烟，每天啊喝点药酒。这个崔先生之前啊得脑梗，但目前在康复当中，生活呢是不受影响的。想找一位身高1.55米左右，年龄相仿，能过二人世界，身材匀称的女士。要求女士必须有收入，最好没孩子，要彩礼的不找啊，非诚勿扰。还有呢，就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338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65岁，生肖属牛。他的个人电话呀是公开的啊，13578658449，13578658449。我再重复一遍，338号崔先生的个人电话，13578658449。

0: 心。
1: 哎，我发现群里啊，这两天进要这个啥加微信进群的朋友好多呀，啊，好多朋友都是要进咱那个聊天群的哈，欢迎大伙儿啊，欢迎大伙儿加入。啊，如果您也是想进群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啥事儿，您在那个微信上啊，麻烦您说一下子，别咱俩加上微信了之后啊，您不吱声了，您不吱声，我们也不知道您想干啥。您一说，你说我进群，我就知道了啊，直接给您加到这个，加到这个微信群里头，好吧？我看看现在好多朋友，好几位都在加，咱群里的朋友应该也能看到，好多新进群的提醒哈。欢迎大伙儿啊，再次欢迎大伙儿。还有，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是吧？您就直接给我们跟我们联系就行，咱们可以打热线报名征婚，或者您说呢，我们不征婚啊，我只是想要进聊天群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您也可以直接加微信，好吧？我们的很多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啊。然后咱们这节目啊，主要就是啥？其实主要就是帮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平台，相亲交友的平台。大家伙要是说想找对象的，是吧？想在我们节目上来报个名相亲的，我们欢迎大家。因为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吧，最主要的我们节目的主要的功能还是说帮助大家去找对象脱单，因为咱不目前报名的嘉宾啊奔800去了啊，所以大家伙哈想来征婚交友的，您就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啊。咱报名呢方式很简单，您就每天下午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打电话就行，先简单聊聊您的个人情况，我们要给您做一个简单登记，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来找对象的嘉宾朋友也能听到您简单的做的这个自我介绍。介绍之后呢，咱们双方把微信加上啊，我们需要看一下您的证件，您的身份证，您的户口本，还有您本人的照片，哎，这几样您都发过来了，没问题了，我们就给您加到我们有专门的相亲的群，您在那里边就能看到其他除了您之外剩余的所有的报名嘉宾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啊，我看到啊，咱们本周末的过程当中呢，群里还有一对对对碰的嘉宾是选择重新上架了哈。现在目前两位的资料也都恢复到了正常马上就播这个环节当中来。那如果群里边啊，咱说也有俩人这个之前因为对对碰信息下架，目前呢选择不再继续联络的朋友们，大家也别忘了啊，别忘了第一时间要跟嘉怡和大奥来说一下子，我们把您的信息重新变更上架。要不然的话，如果您是对对碰的状态，就是一直是都是信息下架的，就没有人，我们不会再播您消息，也不会群里有其他的朋友再联系到您这么个情况了，就您是个没报名是没去区别的啊。所以说为了不影响大家这个相亲的成功的这个速度，咱如果说一旦俩人决定不联系了或咋样的啊，咱一定第一时间您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一下子，不用说非得打电话，不用非得打电话说的那个我在节目里说我不想公开，没关系，您给我和大奥发个私信就行了，您就告诉我们一声，你说我跟谁谁谁我俩决定不联系了，嘉怡给我重新上架就完事儿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今天啊先听首歌，因为呢我要去继续的帮大家去整理一下今天这几位嘉宾的资料，我早点发出来啊，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等着，大家等等我。今天听的这首歌啊还是

咱姚先生点播的这个云朵上的思念。之前还有一位是咱们艾先生点的一首歌，叫好好把生活享受。这歌啊，我跟艾先生说一下的，这歌我找了，这歌也有，但是这个版本的问题啊，我就没有播那个没有选择。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是原唱歌手啊或者其他的，我翻到了好几个版本啊，我不知道是我找的不对呀还是什么情况，就好几个版本都是大家呀，我还是像之前说的那种，就好像都是自己大家在拿软件录的那种那个歌直接发上来似的，就是没有效果特别好的。而且我说实话，我听感觉好像这个一般啊，唱的一般，完全只是自娱自乐的水平。我感觉跟咱节目组的嘉宾唱的都差老了啊，这么个情况。所以可能也是我这歌没找对。如果说您要是说咱爱家人要是有这歌的原唱，您可以发给我，您发过来啊。大家可以直接把那个音乐发到咱私信里头，我要能找着，我要的是能打开能听到啊，看看这个歌曲的状况，可以的话我也会在节目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好吧。那咱就今天继续来听云朵上的思念啊，来自咱姚先生点播的这一首歌送给大家，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所以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报名相亲的朋友啊，还是来帮助亲朋好友脱单的，您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596968 1664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手机微信呢，不能是做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您有事儿的话就打字留言就可以了啊。佳怡和大奥看到之后都会按照您发布的顺序去给您的做回答，好吧。如果大家伙有啥急事儿的，您就直接打电话，节目期间联系我们就可以了。刚才我这一首歌啊，这是时间太短了啊，那信息差点没编辑完。我们那个新报名这位女士，是吧？我这个，我看看那个编辑打打字儿啥的啊，照片啥的也发出来了。这个朋友圈也发完了，大家伙可以去查看，刷新一下手机了，现在啊可以去看一眼朋友圈了。大家如果说有想跟哪位联系的啊，您现在就是先看看手机，看完之后您就跟我说就可以了哈。另外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发信息，像咱777号的王先生，王先生说了，佳怡啊，给我这个信息再给女嘉宾群同步一下子，没问题，王先生啊，我现在就给您发，现在就给您发到了女嘉宾群。另外呢，朋友圈也可以再同步的更新一下。还有哪位朋友是想来这个重播信息的啊，重发朋友圈的都可以啊，跟我们说一下子，在节目过程当中。还有啊，

还有群里边有想联系嘉宾的都可以啊，都可以这个啥跟我们说。现在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加微信哈、欢迎这些新朋友的加入。另外我们两部热线现在都是在开通的状态，也欢迎大家的咨询和拨打，好吧。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朋友啊，咱们777号王先生的资料已经都同步完了啊，这个微朋友圈我也发出来了，我看看还有哪位朋友的私信我没有看到啊，大家伙有啥事儿跟我说的，我就您可以直接，要是没回的话您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遍啊，因为这个啥信息有点多这两天哈。

0: 好了，简单整理一下，继续呢。哎呀，迎进大家的热线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啊，佳怡都很期待，期待听到大家的声音。我们那个啥，今天啊，其实还有两位朋友是想要联系我们群里的两位嘉宾。今天节目下了节目之后啊，因为我不占用更多节目上的时间去发这个微信了。等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这两位朋友想联系谁的，我分别再给您联系。应该是如果说快的话，明天节目开始之前，如果说这个另一位嘉宾能及时回复的话，快的话明天就可以上到对对碰的环节啊。如果慢一点，我们就再等一天，等到星期三。如果星期三这位嘉宾我们还是联系不上，那就只能把他信息下架了啊，这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说啊，大家等等我们，不要着急。另外呢，群里边还有其他的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哈，有很多朋友，其实说实话，就像我最近播的这些老朋友啊，哎呀，佳怡真的是太熟悉了，跟大伙儿，因为您想想，都是个位数两这个个位数两位数的这个编号，那得是报名多早，那是节目最开播的时候就报名的嘉宾了哈。就像最近也刚刚播到是三位数的，就100开头的这些嘉宾朋友们。佳怡说看到大伙儿啊还是在一遍一遍一轮一轮的播消息啊，佳怡也是挺着急的。就即便是这些老朋友们哈，别看报名这么久，说实话依然是有很多人报了名之后，我们连一次电话一次微信都没发过的，真的有。我虽然不多，但是也真的有。而且群里的这些位嘉宾，就是这轮我们重新开始播的这些哈，截止到目前的话，大家依然也没脱单呢啊。佳怡说大伙儿啊，您没事啊，您也多看看朋友圈好吧。有的真的是群里好多位嘉宾报了名之后连一次对对碰都没上过，我不知道是群里您觉着没有合适的呀，还是啥情况。您要是说这个啥，实在没合适的呀，那您也是可以跟我们打打电话，是吧？或者是您说啊，您要想更新一下您自己照片啊，修改修改资料，因为你看这得有4年的时间了哈，咱节目开播到现在，肯定您个人的生活呀，是吧？哎，也发生过一些或多或少的变化，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打电话，让更多人听听您的声音，是吧？然后您说佳怡啊，你说那照片也都用了挺长时间了，你给我换一张啊，我最近又拍了新的照片，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问问我，对吧？适合您的，您说我佳怡，我不会看那个朋友圈，我也没咋听节目，我不知道咋联系，不知道找谁。您也可以问问我们，我们也可以按照您的要求给您大概筛选出几位，是吧？帮您把这范围缩小一点，就是怎么都行啊。这咱别说是，千万别是报了名了，然后呢就没消息了。那您这个报名之后，您说您也不找别人，别人不找您，大家呀，这不都晾这儿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这些尤其老朋友们，咱说新报名的朋友们呢，反倒我觉得呀，新报名的朋友活跃度更高一些，是吧？经常参与节目，然后没事上个对对碰哈，也能这个接触到一些嘉宾，尤其就是咱这些老朋友啊，佳怡说实话真的挺着急的，所以也希望大伙儿咱们都共同加油好吧，咱们尽量都早点脱单。咱们这个啥，有您有啥那边需要我们节目组哈，还需要我们去帮您做的，比如说播消息或者干嘛的都可以，您告诉我们就行，是不是？千万别客气，因为咱们的目的就是帮大家真正的脱单，是吧？行，那我们再来迎进一部热线，接下来继续聊，先迎进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佳怡。
0: 您说，
1: 我想点一首歌。
0: 啊，您说。
1: 那个两口子吵架。
0: 哎呀，啥情况啊？因为点啥呀？
1: 没有，就没啥事，点首歌，这个歌词贼好。
0: 啊。
1: 我要送给那个吉林那个艾先生和那个白城的楚先生。
0: 啊。
1: 完再送给那个嘉宾吧，就这群里的嘉宾，老幸福嘉宾。我也是个盲人朋友。
0: 哦，你也是盲人朋友。您贵姓先生？

0: 啊，我姓刘。
1: 刘先生您好啊，欢迎您啊。啊，您说的您要点的这个歌叫啥名儿？就叫
0: 两口子。
1: 啊，
0: 歌词特别好。
1: 啊，行，刘先生，您要点的这歌就叫两口子吵架，是不是？
0: 对。
1: 行，我找刘先生，好吧？
0: 哎，
1: 好嘞，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您常参与，好吗？
0: 哎，好。
1: 哎，好嘞，再见。嗯。咱说这歌名啊，这歌名可是那啥了，可是赶上那个谜语了哈，直接说破了谜底。这歌词内容基本上大家听歌名就都能猜着关于啥的了啊。咱说这歌名挺好，歌名比较简单，比较直接。我刚开始还寻思呢，我说这咋两口吵架了？我说因为啥？我还问呢，结果人歌名叫这名啊，行吧。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蒋佳音，你好。
1: 哎，
2: 我是423号姚先生。
1: 哎呀，姚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哎，
2: 我给大家点一首那个《云朵之恋》。
1: 我刚播完。
2: 这个、
1: 我刚播完，不叫《云朵上的思念》吗？还是另一首啊？
2: 这是又一首。
1: 哎呀，啊，这家关云朵系列。
2: 云朵之恋是王诗雨唱的。
1: 云朵之恋，行嘞。
2: 啊，对。
1: 我记下来了，云朵之恋啊，我还寻思今天这首是云朵上思念，不也您点的吗？
2: 啊，那我没听着。
1: 啊，
2: 才回来。
1: 又才回来，出去溜达去了。
2: 啊，对了，上广场了，跟他们
1: 啊
2: 吹乐器去了。
1: 哎呀。哎呀，您啊，对，我知道，我记得您上次还给我们展示过呢。
2: 是啊，
1: 啊，
2: 我买的电吹管上那吹去了。
1: 电吹管那咋？您都是自己学的？
2: 啊，对，怎么自悟？
1: 真厉害呀，真厉害，
2: 啊、
1: 姚先生啊，怪不得您朋友天天跟我们夸您有才呢。那乐器自个儿全都自学。
2: 我又买的葫芦丝，又买的这个哨笛、桃笛，也买的可全了。
1: 这么多种类。
2: 啊、
1: 嗯、啊、哦！然后呢？您那您都是就咱说自己也不用那个谱啥的，就听的歌自己会哼哼就能吹出来，对不对？
2: 啊，对，
1: 这就叫音感，这就是天赋，没办法哈、啊。行，姚先生，您太厉害了，等下次咱有机会见面，您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
2: 行，好。
1: 哎，好嘞，姚先生，
2: 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对，工作愉快。
1: 哎呀，好嘞，谢谢姚先生，拜拜。
2: 好。
1: 哎。
3: 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唱伴着你。
1: 哎呀，我们姚先生啊，真是一位特别有才华的人哈！你看，我现在也特别愿意跟姚先生唠嗑，姚先生总是笑呵呵的哈，说话慢悠悠，一能感觉到是个性格特别沉稳的一位朋友。所以说我们也是祝咱姚先生吧，希望咱姚先生早日脱单哈。有大家有关注咱姚先生个人信息的，您可以看看我们的朋友圈。还有呢，我看到了两位朋友的资料啊，有两位朋友跟我说了要求重新上架，没问题啊，佳怡收到了，没问题。咱就是说，不管您是上架是干啥，是要出门是旅游去，是有啥事儿，反正别忘了跟我们时刻保持联系就行啊，就告诉咱们彼此能那个啥，及时的能了解一下对方的近况，是吧？一方面没说嘛，都是老朋友们，我跟大奥也都特别惦记大伙儿。另外就是啥，咱们这信息一同步啊，咱们这个效率就快起来了，是不是？哎，然后我们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啊，有啥好消息的你也跟佳怡分享分享啊。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朋友在跟佳怡说，我看看啊。

0: 哦，我们的还有群里头啊，这个啥，大家伙儿，哎呀，行，我下节目再回复吧。我看到了啊，我看到了，咱说群里头伙伴们还在跟我聊天，等我一会儿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交给咱们这个，把时间放到我们的节目热线上，是吧？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听，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还在想要参与进来，我们就欢迎这些啊，这个也鼓励鼓励这些勇敢的新朋友们。可能第一次打电话，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得给自己鼓鼓劲儿啊，得加加油的。其实啊，您报了名之后，您再听两天节目，您就能发现了哈，慢慢熟了就好了，是吧？咱说万事儿开头总会有点小难，开了头就好了啊。开头之后，您也报完名了，没事儿跟佳怡打电话，你说佳怡给我重播个信息啊，什么佳怡你给我那个啥。给我公开个电话，慢慢的打打电话，熟悉了咱就说的就好了，完了再上个对对碰，是吧？早点脱单，哎，咱说这对象找的多好啊。我们这个啥，还有新朋友加微信的哈，还在咨询。另外还有老朋友给我们发的问候，佳怡和大奥都看到了，感谢大伙啊，感谢大伙的每天的准时准点送上的祝福啊。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跟及时回复，尤其有的时候咱群里的伙伴们吧，这个祝福哈，有时候有早晨4点祝福的，有早晨5点祝福的，我俩可能也是不能及时的收到，我们没有，所以说就在这一并感谢了啊。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完了，还有朋友在那个微信里给我唱歌的，我说吧，唱歌的朋友吧，咱愿意唱歌啊，咱可以打电话到节目里头来，偶尔的展示两句啊。我说这对您个人形象都是加分的，是不是？另外还有点歌的，想听歌的，您都可以跟佳怡说啊。而且不光是唱歌，我没说吗？只要是方便通过咱节目能展示出来的特长，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展示展示。比如说诗朗诵，你说佳怡我会变魔术，那拉倒吧，拉倒，魔术算了啊，朋友们，魔术谁也看不着，我们只能放个音乐等着您了。哎，你说嘿，最后啊变出来了，我们给您鼓鼓掌，好吧？实在看不着啊。或者比如说有爱好那个演奏乐器的，这些不都行吗？是吧？咱都可以通过声音做展示的，这些咱就都可以通过节目上你打电话进来给我们表演表演，给大伙儿哈看看您这个啥个人的特色，是吧？哎，展示一下个人的风采。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比如说一些短视频啊，一些这个表演的照片啊，你也都可以发给我啊。等到发您朋友圈的时候，我一并都给您发出去，把您这个精彩的瞬间给朋友圈里边这些嘉宾也是跟大伙儿一起分享分享，好吧？我们也是这个期待着啊，大伙儿的这个不一样的征婚的朋友圈啊。咱现在有朋友给我发过，有朋友给我发过是咋的？或者我没说吗？出去玩的也行，旅游的也行啊，您拍个小短视频的都行。咱说的就看看您这个平时在生活当中，因为您要是光一张照片吧，真的有的时候大家伙吧感受不到，就这个人是一个啥样性格啊，啥样状态，你有个视频那更不一样了，对吧？而且吧，我发现这照片真是伙伴们一换照片啊，那人啊都跟变了个人似的啊。这个照片真的是这样，时常换我觉得挺好的。有的时候那照片这个可能离现在时间相隔得远一点了哈，完了感觉哎，这位朋友，尤其比如说咱没见过前提之下啊，我就会印象当中您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咔嚓一换张新照片，马上这个人感觉不一样了啊，跟你印象里的完全不一样。你说是哎，发型也没咋太变化，但是你看这个衣着啥的呀，包括景色不一样，你这个人的状态它都不一样，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啊，我欢迎大伙儿，我也建议大伙儿，没事儿呢，朋友圈啊，咱就说常更新啊。你看咱们有一位女士，767号的皮女士，皮女士就特别那啥，给我发了好几张照片，跟我说 说把资料改一下，然后照片也换一换。我收到了啊，你看这几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就都不太一样，虽然都是生活照，我们也可以这样，就一轮换一张，对吧？都行，只要是能帮助您展示您个人风采的，我觉得都可以啊。行吧，咱今天啊跟大家也就唠到这儿了啊，我一会儿的时间我还得继续赶紧给咱群里的伙伴们去联络哈，咱说有想联系的咱就抓紧时间抓紧早点上对对碰，对吧？哎，咱们争取啊咱这群里头下架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好吧？那我们如果说想来参加的朋友，今天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的没关系，那就明天，反正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们老幸福了都会准时准点的跟大家来见面，好吧？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4点钟，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7: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

0: 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3: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3: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4: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0: 敬请

清风来去。

0: 舅，咋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
0: 哎，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

0: 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0: 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3: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3: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3: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3: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4: 车来了，
3: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3: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3: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3: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劝要跑圆，理要讲全。

0: 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1: 老焦，上车吧。
2: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2: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来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
0: 嗯，
1: 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哎，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
2: 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2: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3: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4: 为啥会有个洞啊？
3: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

0: 扎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你就被顶出个洞，
1: 心疼也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姐，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0: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1: 月姐，别乱翻东西。
0: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1: 哎，来人了。
2: 少云，月姬、
0: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3: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1: 爸，我来扶你。
3: 好好好好。哎
1: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啊、
0: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啊、
3: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1: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2: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1: 妈、
3: 啊哎、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0: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2: 这孩子说啥呢？
0: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3: 这些啊，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0: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3: 尝尝就知道了。嗯，
0: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3: 再试试别的。
0: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3: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1: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3: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0: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3: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0: 哎，爸，你哪来的糖？
2: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1: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0: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3: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0: 啥秘密？
3: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3: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4: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3: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

0: 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1: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 谁啊？不能咋这么吵啊！
2: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3: 姚书记，
4: 姚书记，
2: 姚书记，
4: 我们都来了。
2: 姚书记，
4: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姚书记。
1: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姚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4: 大夫，就是俺亲人，他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2: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5: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村吃封上，俺都得了他的好。
6: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4: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6: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6: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7: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6: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7: 咱兰考没下雨？
6: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7: 对，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6: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7: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8: 焦书记，
7: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8: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7: 咋样？
8: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7: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 是啊，
2: 焦书记，
8: 焦书记，
7: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6: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比啥都高兴啊！
7: 是，
6: 乡亲们都下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
3: 簪把花留着。

0: 你回去说。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借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2: 是。
1: 来，让我看看。
2: 来，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3: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4: 赵大爷，
5: 您说呀。
4: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5: 是是是，气死了，真的。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0: 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新乡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
0: 哟，云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5: 焦书记，焦书记，
1: 向阳哥，
5: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
0: 哎，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6: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进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7: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6: 九成活不了。
7: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7: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6: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他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泡桐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2: 焦书记，我为您和泡桐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3: 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种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啊，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3: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要么喝点热水。
3: 君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2: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3: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2: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3: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4: 焦书记醒了。哎呦，
5: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3: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5: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3: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5: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5: 就是
3: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2: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3: 哎，君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0: 心吧。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1: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2: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2: 这都是烟头烫的
1: 啊。这
2: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3: 安存，
2: 老焦，老焦，你说啥？
3: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好好好，
1: 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松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1: 我，
3: 嗯，老松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3: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哎呀，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3: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0: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0: 丢脸？

0: 六二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5: 君瑶，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5: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5: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5: 少云真懂事。
3: 来，少云，拿着毛巾去，
4: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3: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5: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4: 13号，5月13号。
5: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3: 哎、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5: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兑现了呀，省点是点。
4: 我不去，我不去说。
5: 哎、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4: 妈，我不去。
3: 好了好了，
5: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云雅，
1: 哎，
0: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3: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
1: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

0: 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2: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神偷，轻易就偷走最珍贵的时间了。往事不可追，只有回忆才能作陪。那些年的岁月，我们天真又快乐，对感情很专一，追求单纯美好的爱情，喜欢幻想自己的未来，有些时候在睡梦里边就到了迷幻的美好世界了。清晨呢，总是希望能够在故意的巧合当中见到某个心中人，那时候就觉得很开心了。这些年的时空，我们丢下了天真，很难找到曾经那份快乐了，开始变得不再相信爱了。有些时候有些人麻木地想象着自己在经历了好多之后会安淡地离开这个世界似的。睡梦当中我们经常咬紧牙关，似乎承载着巨大包袱，而路途里呢，即使见到曾经的某个重要人，也只能微微一笑了，因为接下来就是含泪告别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那些年的夏天，我们是最喜欢这个季节了。当时一放学呢，我们还记得飞奔到村头的大坝了，然后去游泳，有时候会被老师抓住狠狠地批一顿，等待训斥。有些时候呢，去河边玩，脱下上衣，两个人拉着一边袖子，然后撑开当成渔网，在水中来来回回地抓着鱼。小孩子们在上游使劲踩着水把鱼儿惊跑，看见鱼儿跑过来的时候，两个人迅速拉起衣服，水很快就漏掉了。只见小野鱼泥鳅在衣服里边乱蹦着，偶尔还有几只小虾躺在上面。暴雨之后呢，小

和发洪水了，我们成群地跑到河边去发洋财了，捡到各种鱼、贝壳，或是乌龟，或是螃蟹，然后就把它们全都放生了。

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青春，刚才说的青春这场盛宴呢，毕业终将人散，友情爱情呢会消失吗？然而我却是到失去的时候我才明白，一旦错过就不在了。说不遗憾是假的，当时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珍惜彼此呢？直到分离在两座城市之后，突然间发现我们已经来不及说再见了。是的，愿分开之后的我们永远可以拥抱幸福，而且有力量继续拥抱人生。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我们还记得那些年的秋天是丰收的时候，帮着果园的叔叔们去打苹果，作为奖励可以随便吃这些苹果，回家还可以带一些。秋天的晌午呢，太阳依然很毒辣，大人们或在午休或在田间，院子里边很清静，只有小鸟在枝头叫着。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朝天和朝雷，是纣王手下的龙凤大将军。奉了太师文仲的命令，来兵探西岐市，丞相姜子牙分兵派将，把大将南宫阔呀就给打发出来了。三声炮响，关门大开，南宫阔飞马来到两军阵，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这家伙认识啊，黑不溜秋的，好像倒腾黑煤球的，这位不是朝雷吗？哦，朝将军，一向可好？南宫阔有礼了。这朝雷呀，撇着大嘴，南宫将军，姜子牙怎么没出来呀？哎呀，姜子牙那乃是我国的丞相啊，三军统帅焉能随便出来呢？有我呀，就足够了。我家丞相石方才说得清楚，欢迎你们朝氏兄弟来到西岐，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带来多少人马呀，哎，有多少粮草，多少器械帐篷啊。南宫阔，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哎，当然是有用了，我得问清楚点，一会儿就得把你给打趴下，然后我接管你这些兵马器械的时候啊，我好知道个数目，也便于清点。那呀呀，呸！少发这狼言大话。嘿，什么狼言大话呀？不是跟你玩个小幽默吗？哎，战场上不许玩幽默。你家朝将军没有那个幽默细胞。哦，哈哈哈，那行了，我说朝雷呀，那就粥锅里头下罩里，咱们就捞干的。我南宫阔奉劝你一句，赶紧呢扔枪下马投降西岐呀，是你的便宜，要不然你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有道是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你朝雷也算是明白人，可是你看你保的那个主公，那是个神马东西，因纣王罪恶深重，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置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疗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大坏纲常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你再看看我家主公武王姬发，坐守西岐，奉法守人，君尊臣敬，子孝父慈，三分天下，二分归西，民乐安康，军心顺悦。你来征讨西岐来，这就是倒行逆施啊！所以说，你失败的可能性啊，是168.57%的。还不投降，更待何时？

时呢？可把朝雷给气坏了，哇哇的暴叫啊，你胡说八道，我要踏平你们的西岐城，你就拿命来吧。朝雷说到这儿，催马晃大枪，是大战南宫阔，刀枪并举，站在了一处啊。不过这个朝雷能耐再大，也不是南宫阔的对手。南宫阔心说啊，丞相说了，这一仗是非打胜了不可呀，要不然挫了军中锐气，可就不好玩了。干脆我呀露露手头，抓个活的给大伙瞧瞧。三十几个回合过后，二马一错蹬，南宫阔刀交单手，青书猿臂慢闪，狼腰一伸手啊，捧就抓住了朝雷的战带，你小子给我过来吧。好，这叫走马活禽呢、啊、加起来催马回归本队，把人往地下一摔，扑通一声，与我绑了。军兵过来不容分说，把朝雷就给捆上了。朝雷手下的兵丁家将啊，哇就败回去了，树倒猢狲散嘛。南宫阔非常的高兴，收兵喽，见好就收啊。等进了城，教军场安下大兵，然后倒在相府前来报道。往里边一走啊，是满面春风，丞相王爷，我回来了。姜子牙一看可就明白了，怎么样啊，旗开得胜了吧。回丞相，大获全胜，活擒朝雷。好。朝雷现在何处呢？哎，在外头捆着呢，听候丞相发落，与我带了上来。众将在两旁啊都等着，时间不长，把朝雷推推搡搡给整上来了。朝雷摇头晃脑，还不在乎呢，呼哧呼哧的直喘粗气，就好像那老盲牛啊换了哮喘差不多少。一看姜子牙居中而坐，武成王黄飞虎也在场，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啊。再往两旁一看，哎呀，黄氏一门的人都当了显官了。姜子牙往下瞧了瞧，下面可是朝雷吗？正是谋家。嘿嘿，你是被俘之人的，见了本帅因何不归啊？呸，姜子牙，你唬旁人去，唬我你可唬不了，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天子，还跪父母双亲，你算个什么东西？旁人不知道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你在京城那么多年，不就是一个卖白面的吗？后来又打板算卦啊，还卖过照例，挑着照例满大街走，累得一脑门子臭汗，还不会吆喝。哎呀，纯粹就是一个废物点心呢、啊、现在在朝歌城你混不下去了，又跑到西岐装人五人六来了，这就叫卸底怕老乡啊。就凭你这个能耐还能坐上帅位，也说明，哎，也说明这西岐就没有人了，啊，一个做小买卖卖白面的都能当丞相，嘿，这要是卖高粱米的呀，都得当太上皇，卖豆沙包的都得当你们的活祖宗。嘿，您看了吗？朝雷这个逻辑性思维呀，还真不错，推理性还挺强。姜子牙呢，乐乐呵呵的没说话，但是两旁的众将可听不下去了，凝眉瞪眼呢，杀了他，剐了他，要了他的狗命。这朝雷也不服气呀，杀我算什么，剐我算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我有忠心呢，要杀你开刀，吃肉就张口，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姜子牙微微一笑，我说朝雷呀，你说完没有啊？啊，要是说完了，那可就该动手了啊！你让杀你呀，我就听从你这个意见。来人呐，把这个小子
推出去消手示众。

斩了。姜子牙语音不高，但是有杀威呀，刀斧手往上一闯，一压这个朝雷，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上我们帅府里头撒村来，你这不是找不顺序吗？等到了外头，有人呢啊，咣一脚踹他这个后腿上头了，他往前这么一跪，有人拽住他的头发往上这么一拎，还有人呢扳住他的肩膀往后这么一撤。再看朝雷这脖子可就拉长了，跟那个细面条差不多少，把刀口可就露出来了。这刽子手把鬼头刀明晃晃就举在了半空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一看此情，连忙高声喝道，刀下留人，先别杀。这一嗓子喊得非常及时，稍微慢那么两秒钟，朝雷这脑袋就掉地上了。黄飞虎转身给姜子牙跪下了，丞相开恩，末将有下情回禀。哎呀，王爷您快快请起呀，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就说吧。武成王又坐下了，丞相啊，朝雷虽然说了一些粗话，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朝氏兄弟是好人呐，忠心耿耿，现在武王正在用人之际，丞相能否将他们劝降啊？这人心可都是肉长的，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如果说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那就说明咱们西岐呀，用心太狠了，容不得人才，对咱们以后的事业可大大的不利呀。哈哈哈哈，王爷说的极是，您看他多么嚣张啊，我说要杀他呀，这就是做一个假象，无非是杀杀他的威风。不过此人恐怕不易投降吧，丞相，如果您有这个意思，不如让我去劝说于他。那么好吧，王爷您就多多的辛苦吧，多谢丞相。武成王下了银安殿，来在辕门，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朝雷脖子伸得那么老长，好像小面条似的，正等着挨刀呢。武成王赶紧一挥手，都闪闪，哎，闪闪闪闪。刽子手军兵往左右呼啦这么一闪，手呢也就松开了，朝雷那脖子有点面条啊，滋儿又变成面包了。来呀，叫他起来。有刽子手过去把朝雷呀给架起来了，可是啊还捆着呢。武成王来到近前，朝将军，朝将军你睁眼呐。那位说了，朝雷这什么恩挨呼压的，嗨，您琢磨琢磨，这得什么滋味啊，大刀举那么高，脖子抻那么长，眼看就要动刀了，这魂儿都没了。顷刻之间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哎，武成王跑这儿要跟他聊天。通过这件事儿啊，也能看出这武成王黄飞虎那是好人呢，不主张杀戮，能叫他心服口服，这乃是上策。当时啊跟朝雷一见面，朝将军，你这是何苦呢？你这个人心里头有数，我且问你，我为什么造反呢？我是疯了，我是傻了，逼得我走投无路啊。君系臣妻，纲常颠倒，他好色不分家里外头了，这个无道的昏君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你给他卖命还有什么用啊？你忠于他，他领情吗？还是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你看看西岐这边，武王德配天地，迟早是必成大器，姜丞相正在用人之际，如果你我同保武王，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肯定不会。

会亏待于你。拿我来说吧，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备难之臣呢、啊、到了西岐我就是要饭的。可是武王对我呀非常的恩德，把我加封为开国武成王，比在朝歌城的时候这个官职啊俸禄啊都提上了半格。曹将军，你是真正的明白人，比我强得多呀，你就服个软吧，投降吧，没有你的亏吃。哎呀，朝雷长叹一声，低头不语呀、啊、谁傻呀，话是开心锁，武成王大道理啪啪啪这么一讲，他动了心了。武成王啊，您说的都是至理的名言，不过刚才呀我在火头上说话太冲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辱骂江丞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啊，哼，他能饶得了我吗？朝将军呐、啊、江丞相何许人也呀，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一点小事儿，他不可能计较。实话实说了吧，是方才我已经请示过了，只要是你服个软愿意投降，江丞相是双手欢迎啊。那好吧，樊老王爷您多说几句好话，我乐意。好啊，那你就稍后片时吧。三言五语问题就解决了。武成王黄飞虎回去跟姜子牙这么一说，姜尚大喜，松绑，一句话绑绳给解开了。朝雷二次进到银安殿，双膝跪倒，也不像刚才那样了。丞相在上，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我谢谢丞相不斩之恩呐、啊。平身赐座，哎，坐下了。朝雷呀满面羞愧在旁边那一坐。多谢丞相，刚才我说话呀语无伦次，您就多多的担承。哎，那些话起过就不要提了。朝将军呐、啊、过去咱们也是同殿称过臣，你是龙凤大将军，我是夏大夫，你的为人呐、啊我也非常的了解，如今你是真心情愿投降吗？哎呀，我是真心投降啊，如果您肯收留我，我是感激涕零。哦，那么你哥哥领兵带队还在城外呢，此事应该怎样解决呢？是啊，我就顾忌这个地方。丞相爷，要不然这么办吧，您要是相信我的话，您就把我给放了，我回去见到哥哥陈述利弊，相信我哥呀跟我一样也愿意投降，就率人马一起投奔西岐城。太好了，我非常的相信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吃完饭再走吧。哎，不，我心急如火呀，马上就得回去，我哥哥还惦记着我呢。好啊，那就听朝将军的喜讯了。行嘞，成与败呀我也得把准信儿给送到了，比方说我跟我哥要是闹翻了，那我们呢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反正我是投降了。好吧，那我也就不挽留了。来人呐，兵器马匹一应之物还给朝将军，朝将军你可以出城了，多谢丞相，各位回头见报。这朝雷满面羞愧呀，那脸呢跟大红布差不多少，出城上马回奔连营，等到在了营盘守门的一看，二将军回来了，二将军回来喽，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朝雷呀在那儿正哭呢，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鼻涕都擦了二尺多长了。哎呀，我的兄弟呀，我兄弟完蛋了，
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给剐喽啊。哎呀，我们亲哥俩再也见。

点不着了。这时候军兵进来了，报，报将军，我家二将军他，哎，你家二将军被人家大卸八块了吧，啊，是把脑袋给挑出来了吧，哎呀，可苦死我喽。不，大将军，您别着急呀，我是说二将军呢，啥事儿没有，他回来了，啊，回来了，哎，不可能，回来呀，也是鬼魂回来了，哎，让我出去，跟我弟弟这个魂灵再见上一面吧。好嘛，这位呀是认定他兄弟已经玩完了，晃晃荡荡由得里头可就出来了。对面走来的正是朝雷，这朝田更傻了，哎，兄弟，莫非说我是在做梦吗？大哥，大白天的做什么梦啊，我的确回来了。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啊，你是怎么回来的？哎呀，哥哥呀，我有话要跟您说，赶紧屏退左右吧。好好好，你们这帮小子都给我退出去啊，谁也不行偷听。这个话那都是机密呀，所以把所有的军兵都打发出去了，哎，得上了保险。朝雷把椅子一拉往那儿一坐，要劝说他大哥归降。那么成功与否呢？咱们下文再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

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愿景，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纣王天子无意之中得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一个叫孔宣，一个叫高技能。这二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根底，反正就是能耐特别的大呀。纣王掐着手指头这么一算，自己手下这些武将，包括文仲、文太师，包括邓九公，包括苏护等等等等，真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这孔宣和高技能的。哎呀，这真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呢，看起来我成汤的江山还没问题呢。那么暂时呢，把这两位安排到三山关，到那儿啊当了主帅了。纣王心里头还挺有底，继续跟这几个妖精啊是胡扯八扯，什么妲己呀、胡喜妹呀、王贵人啊，也就是狐狸精、雉鸡精和白毛耗子精，他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啊，天天就看这些舞蹈，天天听歌曲，天天享乐，天天淫乐，又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旁人喽。这个纣王玩的呀都出来花花了，天天吃这甲鱼肉，把那王八呀都整死了好几万，天天吃这个熊掌，天天啃这个猴头。哎呀，把那个熊啊猴啊都快抄家灭门了。可是时间一长了啊，他也感觉没意思，摆上来就皱眉头，也吃不出个香臭来。天天看歌舞也感觉心烦的。哎呀，不行，得整点新鲜事儿。这妲己娘娘呢最会出馊主意。说陛下呀，咱们到九间殿外边的五朝门吧，五朝门前边乃是御路啊，做买的做卖的这行人不断，你也看看这些平民老百姓都是怎么活，咱们呢换换这个思路。哎，好好好，起驾赶奔午门。午门离这儿啊不到二里地，他从来都不去，也别说从来都不去，上回武成王黄飞虎造反的时候他急眼了，跑到午门外呀跟黄飞虎打了一仗，哎，差点让人家给打死。这回呀三个妖精保着他，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了午门，在这儿设了座了。纣王穿了一身便装，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看，一瞧这挺好啊，老百姓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哎呀，穿的都是破衣烂衫呢，匆匆忙忙。再看那些挂幌子的，什么酒店茶肆啊，跟深宫啊倒是不一样。这纣王看着看着颇有感触。

0: 不，哎呀，我记得我当储君的时候，没少到外头溜达去，那时候觉得还挺方便。现在做了一国之君，反倒是受拘束了。实际上，他根本没受什么拘束，天天跟这仨妖精起腻，他也没有时间干旁的了，所以感觉时间不够用。纣王在这正看着呢，前头啊来了一辆独轮车，这独轮车上头坐着一个妇女，妇女穿的倒是挺普通，这肚子呀鼓得挺大挺大的。再一看，这妇女十分的痛苦，捂着肚子，呲牙咧嘴呀。纣王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妲己给他解释：“陛下呀，您对这玩意儿感兴趣啊？”哎呀，我当然是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孕妇啊！自从燕郊殷红离我而去，孤虽然后宫粉黛三千，又有你们姐妹三人陪伴，可是没有后代呀。我就盼着你们仨当中啊，哪个能怀孕，给我生下一儿半女，我也好别当这绝户啊！哎，我看见刚才这妇女呀，身怀鹿甲，我很是羡慕啊。哟，大王啊，这也是天意呀，该着怀孕就怀孕，该不怀孕就不怀孕。再者说了，即便说怀了孕，怀的是男孩是女孩，又谁能猜得透呢？纣王叹了口气，哎，与其呀，你说的可太对了，这玩意儿没法猜呀。妲己一听啊，又乐了，陛下呀，您说没法猜，那是一般的人，可我呢，就有这本事。哦，呵呵，与其呀，你能够猜出这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哎，这我倒不信呢，陛下，那咱们可以打赌啊。您抓来一些个孕妇，哎，咱们就试一试。我先猜，猜完了之后呢，把这孕妇剖腹开膛，看看是男孩是女孩，不就得了吗？哎呀，哈哈！纣王一听，这可有意思，正愁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呢，这不就找着了吗？您说他多缺德呀！马上派人呢，到朝歌城里头就抓孕妇去了。这家伙可是够残忍的，一抓抓了好几百呀，专门挑那大肚子的，哎，临近生产的，全都押到王宫当中。纣王居中而坐，三个妖精呢侧坐相陪。有太监呢，就把这个孕妇一个一个的押到纣王的近前。妲己用手一指。陛下呀，这个怀的是男孩儿。纣王吩咐一声：“抛开看看。”有人过去啊，噗一刀，把肚子给抛开了。孕妇惨叫一声，死过去了。把孩子掏出来一看，哎，果然是男孩儿。又拽过来一个孕妇，这妲己用手一指，这个呀是女孩儿啊，噗一刀，把人又给整死了。孩子掏出来一看，哎，还真是女孩，还有意思，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啊？连点人性都没有了。就这么着，杀死了不少的孕妇。可时间一长啊，这纣王又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哎呀，怎么这么乏味，这么枯燥啊？妲己还会出招呢，陛下呀。您要是闷得慌，咱们就再到午门上头坐坐去，哎，过过风啊。到在午门上头往下一看，找这个倒霉的，就发现街上啊有走路的人，男女老少。这个老头啊上了岁数，是弯腰驼背，有的呀还拄着拐棍呢，走路非常的艰难。纣王又不明白了，哎呀，与其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老了之后跟年轻时候就不一样了呢？我年轻的时候啊，力举千斤顶，能够托梁换柱，现在就有点老了，怎么抱个大西瓜我都呼哧呼哧直喘呢？实际上他不是老了，他是跟妖精瞎混呢，哎，糟蹋的。妲己一听又乐了，陛下呀，这没有什么奥妙的，因为人呐。 全是靠着精气神啊。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头一个字儿就是精，人呢得有精髓。知道精髓是什么吗？哎，就是人的骨髓呀。人老先老腿，就是因为腿上的骨髓呀它不足了。纣王一听又感兴趣了，按照你说这意思，就是老年人骨髓就少了，年轻人骨髓就多呗。陛下呀，您太圣明了，就是这么回事。
1: 那我却不信呢。
0: 陛下，您不信没关系呀，咱们抓点人呢，抓点年轻的，抓点老头，把腿呀都给他砸折了，您看看那骨髓不就得了吗？
1: 哎呀，好好，哎呀，真是高招啊。
0: 好嘛，这还高招呢，哎，这就是缺德呀。又有老头小伙子倒了霉了，把他们抓住，像带动物一样圈到这空房子里头。等纣王高兴了，把他们呢带到面前，吩咐金甲武士，来呀，把腿给我砸折了，我要看看骨髓是多是少。金甲武士撸胳膊挽袖子可就过去了，把老头啊都吓坏了。
1: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我80岁了，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啊，我是遵纪守法呀，就连随地吐痰我都没吐过呀。陛下呀，您就饶命吧。
0: 旁边那个也求饶，
1: 陛下，我也没干过太多的坏事啊，就是小时候偷过两头蒜，8岁那年顺过俩煤球，我没干过太缺德的事儿啊。
0: 纣王听他们那个呀，把嘴闭上，再废话把牙给你们掰下来，赶紧砸腿。太缺德了，金甲武士过去把他们衣服都给扒光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这钉子有1尺多长啊，钉到手上腿上，然后用利斧咔嚓咔嚓把腿就卸下来了，把骨头棒子给它敲开了，往里头观瞧，一看呢，老年人这骨髓都是黄的，哎，青黄色，拿到御案上叫纣王看。这妲己呢还充当解说员呢，陛下呀，您看见没呀，这老头的骨髓呀都已经变质了，哎呀，色儿都不好了。
1: 哎，是吗？那么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
0: 要年轻人的什么色儿啊，那得砸开了看呢。坏了，几个小伙子又倒霉了啊，七球咔嚓大腿卸下来，把骨头砸碎了，一看呢，哎，倒是不一样，骨髓比较多，而且颜色呢也比较鲜一些。妲己又出馊主意，陛下呀，您要想延年益寿，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多抓一些小伙子，多砸一些骨髓，您呢把它都给喝下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哎呀呀，与其呀，你可真是高明之至啊，这主意我采纳了，给我抓人去。
0: 好，又一帮年轻人呢倒了霉了，抓到王宫里头，七球咔嚓大腿砍下来，呱呱骨头砸碎了，把这骨髓盛到碗里头，端过来请纣王品尝。这纣王啊真是一个恶魔呀，端着骨髓就往下喝，喝完了之后还扒的嘴呢。妲己问他，要陛下呀，您感觉味道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不如何，不怎么样。没有上回喝那个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滋味好。
0: 要陛下呀，那没有关系呀，可以送到御厨房，让他们给您呢烹饪烹饪不就得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精工细作呀。
0: 嗨，咱们一句话吧，这纣王啊就是作。就是往死里头作呀。这回呢，忽然之间接到了战报，说是姜子牙金台拜帅带着60万大军来征讨他来了。这纣王有点脑袋疼啊，
1: 哎呀，姜子牙这老糟头子
0: 大概有90多岁了吧。

活得比我还精神呢，天天奔巴烂蹦，我真想掐死他，得派兵抵挡抵挡啊。这时候纣王啊就想起孔宣和高技能来了，哎呀，这俩可是高人呢、啊、现在放在三山关当了正副元帅了，该启用了。马上传下圣旨，命孔宣高技能出兵啊，是抵挡姜子牙。那么孔宣接到旨意之后呢，他是惊喜非常啊，哎呀，这露脸的机会好容易来了。可是一清点手下的兵马有点傻眼，这也没有人了，加一加减一减，添一添凑一凑啊，也就是那么400多人吧，嗨，400人就400人吧，反正这个兵啊也没什么用，主要就是耍我孔宣和高技能啊。孔宣一琢磨，我到什么地方阻挡姜子牙呢？哎，金鸡岭那儿啊挺好，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得嘞，就兵发金鸡岭喽。这小子还真有能耐，把手下这几百军兵啊给集合起来，他带着高技能，让大伙儿都闭上眼睛，而后抓起一把土来啊，唰这么一扬，把土遁的招法呀就使上了。呜呜呜呜呜呜呜，这星军打仗可太快了，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金鸡岭啊。这地方山川险峻，易守而难攻。那么他把咽喉要道这么一锁呀，姜子牙60万大军还真就过不去了。这就叫孔宣兵阻金鸡岭。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啊，有点发懵，哎呀，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呀、啊、马上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亮队伍与我迎敌。这一句话把战场可就摆开了。姜子牙居中啊，往对面一瞧，哎呦，虽然说兵不太多，才那么几百人啊，基本都看不见人了，可是这两员将够精神的，尤其这主将叫孔宣的这位，哎呀，怎么这么带劲呢？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身似黄金硬火，一龙盔甲鲜明，大刀红马是峥嵘，武道光华掩映，曾见开天辟地，又见日月星辰，一灵道德最根深，他与西方有份。再一看这孔宣呢，最特殊的是身背后有5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子牙正在观看呢，这孔宣呢拍马舞刀来到了阵前，叫一声呀哈哈呆，对面那老头，你可是姜子牙吗？子牙一听，那我就得过去搭话了。一提这四不像啊，哒哒哒哒，来到前边，正是老朽。阁下，莫非就是孔宣吗？哎呀，既知我名，何必再问呢？老匹夫姜子牙，你因何率领60万大军要征讨朝歌呢？以臣伐军，实属不赦。姜子牙一听，他乐了，哎呀，孔将军呐、啊，我们为什么要打纣王？就这套词儿啊，我都不愿意重复。那老家伙他是人吗？海大臣不思功绩，斩元显有失司天，造袍落不容谏言，制菜盆难及深宫，杀叔父剖心辽疾，起露台万幸遭殃，君系臣妻五伦尽灭，宠信小人是大败纲常啊。最近听说这缺德事儿更多了，还什么砸老头腿啊，还什么把孕妇给解剖了，看看丫头小子，那简直就是恶魔呀。所以说我们干的是正事儿，这不是以臣伐君，这叫吊民伐罪。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别给我拽文了。

你家孔将军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你们乃是朝廷的反叛，你就拿命来吧。”这孔宣晃动大刀就要砍这姜子牙。子牙一琢磨，我就别亲自动手了，后边那么多大将都戳着干嘛呀。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哪位将军愿生擒此贼？后边有人答话，末将洪锦愿往。这小将洪锦呢，拍马舞刀就来在了梁军阵。姜子牙一搏这四不像退下去了，洪锦呢就大战孔宣，两匹马两口刀啊，两个人这水平也差不了多少，打斗了五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孔宣一琢磨，我呀别费这劲了，哎，来点省事儿的不。再看他呀，往后踏踏踏退了两步，把这脑袋这么一晃，咱没说嘛，他脑袋后边啊有五道光华，是青黄赤白黑，他把这青光这么一扫啊，唰，正扫在这洪锦身上，那光速那得有多快呀。所以说洪锦想躲闪那根本不可能啊，这一扫洪锦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啊，唰，哎呀不好，再看洪锦给扫没了。哎呦，姜子牙心说，这可坏事了啊，这么大人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将军再去沾他？旁边哪吒过来了，哎，末将愿往。晃火尖枪登风火轮，大战孔宣，战斗了没十几个回合，这孔宣呢又拿白光这么一扫啊，唰，把哪吒也给扫没了。哎呀，可坏了，哪个愿往啊？雷震子沾他。雷震子晃动黄金棍又上去了，没有八个回合，孔宣又一扫黑光啊，唰，再看雷震子也没影了。哎呀呀，刹那之间就失踪了三员大将。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极心工程。

0: 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孔宣兵卒金鸡岭。就这孔宣呢，可是了不得，他乃是大商朝头一员猛将啊。最厉害的就是他身背后啊有5道光华，青黄赤白黑，随便用一束光就这么一扫，就能把敌将给扫没了。那么头一回开兵见仗，有3员大将就吃了亏了。头一位就是红锦，2位是哪吒，3位是雷震子。先说这红锦跟孔宣这一对面，让人家光华一扫，唰，红锦呢就感觉头晕目眩呢，仿佛换了一个时空啊，得啪扑通就摔那儿了。等他把眼睛睁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倒在什么地方了，面前是茫茫的沙海呀，黄沙万里，连一点绿色一点人烟都没有。往上边一瞧，烈日当空，往底下这一趟啊，这沙子都烫脚啊。红锦心说，可坏了事儿了，这是来到大西部了，看起来现在这个西部大开发呀，啊，还没开始呢，这玩意儿也没有人烟呢。哎呀，渴也得渴死，饿也得饿死啊，一筹莫展。正这时候，啊，得啪扑通，又摔过来一位，一看谁呀？正是3太子哪吒。哎呦， 洪锦心说，哪吒这么大本事，怎么也被孔宣扫到这里边来了？哎，这不倒了霉了吗？嘚啪扑通，又进来一位，一瞧这好，长着大翅膀呢，雷震子。哦，会飞也不行啊，也被人家给扫进来了。哎，得嘞，仨人一块儿就斗地主吧。嗨，斗什么地主啊，连死的心他们都有。这三员大将被困住，咱们呢压下不提，回过头来还得说大将孔宣呢。这是两个时空了。孔宣用手点指姜子牙，不要把饭桶忘过。

最好来点高人呢。姜子牙一看，哎呀，我这也没什么高人了，那三位就够高的了。他正在迟疑的时候，在他的右翼冲出来一员大将，丞相，把他交给我了。推开玉麒麟，晃动双锤，就直奔孔宣。这元将是谁呀？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长子，叫做黄天化，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呀。这大将孔宣刚要催马抡刀跟黄天化交战，那么他身背后还有旁人呢，不能说让大元帅一个人在这玩命，剩下的全都看热闹，哎，都是拉拉队，光吃饭不干活，哎，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所以有人呢就来替换他来了。大帅，您先歇息歇息，把他交给我了。孔宣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副元帅，名叫高继能。孔宣知道这高继能这能耐不在自己之下，这才点了点头。一圈战马他回去了，那么高技能呢催马舞枪就敌住了黄天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打了也就是20几个回合。这高技能一琢磨，我别费这傻力气了，累一身臭汗回去还得洗澡，多麻烦呢，干脆用我的法宝宝。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额马往下就拜。那么黄天化立功的心切呀，在后边催玉麒麟晃动双锤就追他。高技能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这才把大枪交于单手，由得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这只口袋呀鼓鼓囊囊的，口袋这个口呢用皮条子扎着呢，高技能一拽这皮条子，突打开了，抓住口袋底儿，这么一抖，嗡，可了不得，油打里头抖出来一股黑烟呢，在黑烟当中，有无数只的蜈蚣蜂。这蜈蚣蜂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蜈蚣啊和大马蜂结婚，哎，生出那孩子来，养出那个杂种。这玩意儿叫蜈蚣蜂啊，这个东西奇性最毒啊，成堆成团的，就像一朵乌云一样，奔这个黄天化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一看，哎，不好，赶紧拨玉麒麟往回就跑，动作呀还是慢了一点，这玉麒麟这眼睛让蜈蚣蜂啊奔就给蛰了一下。眼乃是心苗，那玉麒麟受得了吗？当时惨叫一声啊，喵啊，扑通就摔那儿了。那位说了，这麒麟叫唤怎么这动静啊，跟那小猫崽子差不多少。嗨，因为这麒麟呢它乃是神兽，传说当中的动物咱们谁也没见着过，我知它怎么叫唤呢，所以呀，随便叫唤一声，哎，也就完了。反正他够难受的，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么他趴下了，黄天化也受不了了，坐不稳鞍桥啊，就撞下地来，扑通特啪。高技能一看，喜出望外，赶紧催马向前，阴阳一合，把大枪可就顺过来了，吼叫一声，小娃娃，你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啊！这一枪啊，刺透了黄天化的软肋。可叹这员小将，连吭都没吭一声啊，就死于非命。一道灵魂了，够奔封神台。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黄天化这一阵亡。那么身背后有几个人可承受不住了，谁呀？就是他的三个弟弟，黄天觉、黄天禄和黄天祥。现在这仨小伙子

个头都窜起来了，那都是大将了，一看大哥把命给搭上了，他们嗷一声啊，就像三头虎一起可就杀过来了，每个人掌中一条梨花亮银枪。这高技能一看啊，攒鸡毛凑胆子，嗨，没关系，我这蜈蚣风有的是啊，又一抖这大口袋，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蜈蚣蜂这杂种啊又飞过来了啊，奔儿奔儿奔儿这一遮，连人带马都给遮伤了。老黄家三员小将蒙灯转向，那么高技能借这机会又杀过来了啊，在这儿吧，在这儿吧啊，噗噗噗啊啊啊！可叹呢，三员将命染沙场，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眨眼之间，老黄家哥四个把命全给搭上了。后边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啊，哎呀一声哭通通，有打马脖子这儿就出溜下去了。那位说不对吧，这武成王黄飞虎不是骑五色神牛吗，怎么从马脖子上头出溜下去了？哎，您要是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了，现在呀，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已经被燕郊的翻天印给拍死了，哎，拍成牛肉干了，连水分都给拍没了。那么现在黄飞虎在打仗啊，就不骑牛了，骑的是日月追风马。这黄飞虎痛子心切，哎，当时就晕过去了。姜子牙一瞧，这仗可没法打了。赶紧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了，撤队了啊，撤回来了。你看人家那边那兵丁啊就几百人，结果打了大胜仗了，这边军兵弟兄60万呢，结果是惨败而回呀。孔宣和高技能回去怎么祝贺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这姜子牙回到中军保障是唉声叹气呀，别的都放到一边，先抢救黄飞虎吧。人是没事啊，可这精神要崩溃了啊，四个儿子一个没剩。哎呀，大伙就劝吧，两军阵前牺牲啊流血呀，那都是家常便饭，为今之计就得想办法给四员小将得报仇雪恨呢。可是高技能这员将啊太邪乎了，尤其是这蜈蚣风，谁人能降得了呢？大伙儿就动脑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么克服这大马蜂那就得用鸟吃它，谁会玩鸟呢？哎，黄飞虎就想起一人来，谁呀？北伯侯宠黑虎。过去呀，这宠黑虎他是曹州侯，后来他大哥宠侯虎被姜子牙给整死了，哎，宠黑虎就接替他大哥的班，在宠城做了这个北伯侯了。宠黑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就是啊，背着一个宝葫芦，这葫芦打开之后，里边冒出一股黑烟来，黑烟当中有无数的铁嘴神鹰啊。如果说用这个铁嘴神鹰吃这些蜈蚣蜂，那不是小菜一碟吗？啊，对对对对，就得请这宠黑虎去。而且这黄飞虎啊，跟宠黑虎这交情还不错呢，哥俩又搂脖子又抱腰，就差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了。嗯，求他去，报仇心切嘛，马上就请令要赶奔宠城。姜子牙这就拍了板了，黄飞虎一天都没歇着，骑上了日月追风马，荡起烟尘是直奔宠城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这一日啊离宠城可就不太远了。一看面前是一座大山，黄飞虎心说，越过这座山可就到达目的地了，拍马来到山峰上头。忽然之间听着山路

下有人正在喊叫，正在厮杀呢。你招家伙，哎，你注意点，叮当叮当，呀，这怎么回事啊？黄飞虎赶紧拢目光往这山路下观瞧，一看呢，有三员大将正在比武呢。一看这仨人用的兵刃是各有不同，头一个用的是五谷托天叉，二一位用的是拔楞书铜锤，第三位用的是五爪烂银抓。哎呀，你打我，我打你呀，就像走马灯一样，就搅和在一起了。又像是嬉戏，又像是练武，又像是比能耐。可打斗多时啊，出现点问题，就是这三员将的三件兵刃搅到一块了。托天叉、熟铜锤、烂银抓，哈楞哈楞嘎楞，哎呀，咬的还挺死。这仨人就往怀里头拽呀，三匹马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怎么拽还拽不开了。黄飞虎心说：“干脆，哎，我给帮帮忙吧。”他呀，由的山坡上头一催着日月追风马，可就下来了，把掌中金钻提炉枪抡开了。照着三件兵刃正中间这地方啊，咔嚓就砸了这么一下。这劲儿使得还真巧，就这么一下把三件兵刃呢就给砸开了。这三员将可就站立不稳了，三匹战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出十几丈远去，哎，都差点摔倒了。三员将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是哪一个？他们的目光呢，就聚拢到黄飞虎身上了。一看这位，丹凤眼，卧蚕眉，穿王服，骑着日月追风马，那个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三员将面面相觑呀，这才凑过来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管这个闲事儿呢？”黄飞虎乐了，我呀是黄飞虎，由打此处路过，看你们搅到一块儿了，我呀想帮帮忙。哎呦，这三员将一听，那崇拜的不得了啊，全都滚鞍下马，给黄飞虎见礼。黄飞虎一打听，这三位是什么人呢？他们呢都报了名姓了，头一位名叫文聘，二一位名叫崔英，三一位名叫蒋雄。各位，这段书可有意思了，哎，它叫做五岳聚会呀。到了后来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文聘封的是西岳大帝，崔英呢是中岳大帝，蒋雄是北岳大帝，黄飞虎是东岳大帝，还有一位宠黑虎，那是南岳大帝。有道是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呢。黄飞虎跟这仨人这一谈呢，特别的投缘，知道这三位在这儿啊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也想找机会报效国家。那么黄飞虎就拍胸脯子了，说我当这个引荐人，你们跟我一块儿保西岐就得了。我现在呢要到宠城去聘请宠黑虎。三员将一听，那好啊，跟着吧。结果四个人结伴同行啊，就来在了宠城。书说简短，就见着宠黑虎了。黑虎一听啊，闹了半天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亲哥四个全部阵亡了。这个高技能怎么那么邪乎啊？啊，蜈蚣风就那么厉害吗？他当时就表态了，说：“武成王啊，就凭咱们哥俩这交情，我就得帮这个忙。现在我把家里头的事情啊，简单的料理料理，然后咱们一同启程啊。”第二天这就出发了，哎，这五岳大将一起动身呢。几天之后就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一听啊，效率这么高啊，不光请来了宠黑虎，还带来了三位将军，哎，真是可喜可贺呀。排摆酒宴，大伙儿

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就琢磨这打仗的事儿。那么焦点一共就是两个，一个是孔宣的问题，一个是高继能的问题。这高继能现在好办了，因为呀，有宠黑虎在这儿呢，他有宝葫芦，有无数的铁嘴神鹰，那些蜈蚣蜂好解决。关键就是这孔宣呢，这家伙太邪乎了。根据经验判断，他呀不是人，肯定是什么妖精。那么要想打败他，就得知道他的根底呀。怎么办呢？这事儿就得交给杨戬了，因为杨戬在百宝囊里头装着个东西，就是照妖镜。早些年呢，这照妖镜是云中子的，云中子把他呢就送给了玉鼎真人，也就是杨戬的师傅。玉鼎真人又把他给了杨戬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不管你是什么山精树怪，也不管你是什么山猫野兽，拿这照妖镜这么一照啊，你原来的那个模样，这镜子里头就给你照出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就打定了主意了，再开兵建仗，让这个杨戬藏在门旗后头，拿照妖镜啊好好的照一照这孔宣。杨戬领令下去准备去了，紧跟着三声大炮啊，列摆旗门，又开兵建仗。大帅孔宣，副帅高继能，一听说姜子牙又要开兵了，俩人挺高兴，嘿嘿，咱们杀敌立功的机会又来喽，来呀，出兵迎敌。他手下那几百人啊，嗖嗖嗖嗖嗖，又跑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稀不楞登的就摆开了。一看对面，首先出马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催动日月追风马，晃动金钻提炉枪啊，呀哈哈呆，高技能，你杀我四子，咱们有血海深仇啊，还不过来受死。高技能一看他高兴啊，哦，这是黄飞虎，别看是常败将军，但是名气挺大，要是把他给整死，那可就更值钱了。得，踏踏踏踏踏踏，马往前蹄，这才引出一段五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色生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大刀太师府，可够热闹的。这个白玉堂把太师庞吉跟他的门生廖天成调出来，写好了张纸条就顺到这太师庞吉的奏折底下了。太师跟廖天成不知道，俩人在这喝茶没法睡了，时间不大，天交五谷了，吃了点点心，太师庞吉跟廖天成就入朝了。等着皇上升坐金龙宝殿，太师庞吉把本章往上一递，司礼太监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不高兴，心说这个包拯跟庞吉两个人不对付。你说前边那件事刚完，嘿，今天这庞吉就来参这包公，这两个人这冤仇什么时候才完呢？仁宗皇帝心中虽然不高兴，又不能不看。一看呢，上边写着臣庞吉跪奏为开封府派人谋杀二命之事，后边就写着两个爱妾如何被杀。仁宗皇帝觉得有点纳闷啊，心说这谁呀，装成男女之声让太师把他两个爱妾给杀了。他一琢磨呢，就拿这奏折反复的这么一看，他这一翻，后边露出一张纸条来。他把这张纸条抽出来一看，话不多，上边写的是可笑可笑，

他一看这十八个字，反复看了两遍，这字体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仁宗皇帝猛然间想起忠烈祠墙上题的诗，没错了，跟这字体是一样的。看起来这个字帖又是那个人写的。他屡次三番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可又隐隐藏藏。他为什么不出面呢？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人到底是谁呀？皇上没办法，只能让包大人继续查。他想到这儿呢，把这折子跟这纸条攥到手里头，往下一看，庞吉在这跪着呢。皇上一生气，啪，往下一扔，就扔到龙书案底下了。传朕的旨意，将此案交给大理寺审讯。往下一扔这奏折，太师庞吉可看见了。有打奏折旁边划下一张纸条来，把这纸条捡起来一瞧，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你看就得了，他还念出来了。这金殿之上可鸦雀无声啊，这廖天成他已然在朝房的时候就把联名参奏这五个人嘱咐到家了，可把你们哥五个名字写上了。这五个人一听一瞧，那当官的能有傻子吗？全都明白了。这几个人就哆嗦上了，有的甚至魂不附体了。这廖天成也傻了。等天子散了朝了，这太师庞吉就跟廖天成说，哎呀贤妻啊，这个纸条从何处而来？恩师，我明白了，这个人他把刘三儿给捆上了，就是为调出恩师跟我呀。咱们一出来，他进去就把这张纸条搁在这奏折后头了。哎呀，我回来还瞧呢，确实是我的过错，粗心之过，粗心之过呀。贤妻呀，以后可要小心，这件事也不怪你啊，谁能料得到啊？得了，等到了大理寺，这件事我就全报下来吧。文大人，他看在当今万岁的份上，也得饶我一二。这官司呢，就到了大理寺了。这庞吉呢，还真说实话了，不说实话也不成了。皇上已然明白了，有白玉堂这张字简呢。文彦博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奏给当今万岁了。皇上传下旨意，庞吉罚俸三年，不准抵销；连贤的罚俸一年，也不准抵销。而且皇上还传下旨意，让开封府包丞相务必要查清题诗杀命之人，定县严拿。皇上说话是一言九鼎啊，包大人就必须捉拿这锦毛鼠白玉堂了。虽然皇上不知道，但是包大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太师庞吉可恶心了，刚罚完俸还没完的，接着罚俸三年，这回又罚俸三年，六年白干了。要照这样往下续呀，根本就开不出枝来了。那么廖天成这几个联名的人也算倒了霉了。得了，罚钱就罚钱，不开枝不开枝，反正命是保住了。咱们单说包大人，遵当今万岁的旨意，回到开封府，就把南侠展昭跟师爷公孙策请来了，商量这件事儿。没办法，查不着啊。然后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叫来了，让大家各处访查。查了不少日子没结果，天可冷了，到了隆冬季节了。

整个查了一冬，没查着，开了春了。到了元宵佳节了，眼看就到二月了。包大人是天天催，天天问，但是就没查出来谁闹的太师府，谁闹的进城。幸亏当今万岁喜欢包大人，没有责怪包丞相啊。可是包大人手下这些人全都着急。这天王朝就跟马汉商量，兄弟，咱们天天出去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件事轰动开了就更难查了。今天咱们哥俩没事，天也不错，怎么着，咱们出城去逛逛，查查怎么样啊？大哥，出城咱们上哪儿啊？哪儿人多上哪儿，没人咱们查什么呀？好吧，两个人呢就把官服脱了，换上便衣，离开开封府的衙门，往城外头走。沿路之上一看呐，两旁边的景色还真不错，一开了春了，这老百姓也全出来逛街呢。两个人走着走着，就看见好多人望着一个方向走，有的呢带着香袋的，有的呢捧着花的。马汉呐，就跟王朝说，大哥您等着，我问问，好像这些人奔一个方向走。马汉一问呢，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奔这花神庙，花神庙今天开庙，是正日子，特别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全都奔这花神庙了。马汉跟王朝一商量，两个人呢就跟着这些老百姓奔了这花神庙了。等到了花神庙一看，还是真热闹，这哥俩就逛，一边逛一边听着人群这人聊天，好想找出个蛛丝马迹，捉这大闹太师府的。两个人走着聊着，走着走着，一看这庙的后边有一块空地，搭着一个挺大的炉棚。这哥俩往这棚里一看，这棚里头有兵人架子，上边插着十八般兵刃，旁边呢还有一座客棚，这客棚里头坐着不少人。正当中有一个人摇头晃脑，岁数不大，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顶多二十七八岁，呵，两只眼睛瞪着，眉毛挑着，一看就是旁若无人，老子天下第一。这王朝马汉呐，心气相同了，觉得这小子不地道，就跟旁边的老百姓打听，老百姓一说，这哥俩才知道，这个人姓严，叫严琦，他呢是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咱们前边说范仲宇的案子的时候说过，葛登云已然死了，虽然人死了，但是这外甥严琦仗着威烈侯，呵，无恶不作，抢男霸女，他有个外号叫花花太岁。您想得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又怕有人跟他动手，所以呢他就花钱请了不少的打手，跟这些人练把式，也学了几手，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因为这花神庙特别热闹，他呢就带着打手在庙的后边搭个炉棚，比试拳脚棍棒，谁没事跟他置气呀？知道他是恶霸不好惹，所以没人跟他比试，有的人呢也就是他打手花钱雇来的，跟他比试比试，假装一输就走了。这严琦认为自己能耐大，天下无敌手，坐着晃身形一条大拇哥，撇唇咧嘴夸自个儿。正赶上王朝马汉看见，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看见好多恶奴推推搡搡，前边架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姑娘哭哭啼啼，这些恶奴呢就把这个姑娘

挤着拥过去，过了那炉棚，到后边这场厅去了。王朝马汉一瞧有事儿呢，他瞧着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后边跑了一个老太太。哎呀，你们这伙强盗啊，青天白日强抢良家女子，你们不讲理，你们赶紧把这个姑娘还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这个老妈妈往前一扑，有几个家人过来了，过来就拦。就在这时候，有打这炉棚里走出两个家人来，这两个家人跟这主人一样，一晃身形，大拇哥一挑，把嘴一撇，告诉你，你这老婆子别在这不讲理。公子爷说了，这个姑娘是我们府中的丫鬟，私自逃走了，这回找着了，她可拐了我们府里不少东西呢。啊，你这老婆子趁早早点走，要是不走就把你送到县里头。你们不讲理呀、啊！她是我的邻居，是个好姑娘啊，怎么会是你们府里的？这个老人哭哭喊喊不干呢，这些家人往过就推他，后边又来俩，四个人一架就把这老太太架着往外就走。这老太太哪禁得住啊，两只脚都离了地了。王朝一看就瞧了瞧马汉，马汉就明白了，马汉跟着下去了，王朝跟着也出来了。等这些人走到二层殿的夹道，马汉呢刚要过去管这档闲事儿，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走过一人来，这人往这一站，两只手一伸就拦住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人怎么这么样对待这老妈妈呀？啊，这些人瞧这人，王朝马汉也瞧，嘿，好大个儿啊，来的这大汉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看面皮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部黑胡须飘洒在前胸，头上戴着绛紫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外边配着一件大氅，真威风啊。王朝看马汉，马汉看王朝，两个人一挑大指，心说好人样了，投了这恶奴，就冲这大个儿喊上了：朋友，这事儿我劝你别管啊，有事儿办事儿去，省得你自讨无趣。这个大汉哼了一声，天下人管天下事，哪有见识不管的道理？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老妈妈？这几个恶奴不说话，瞪着眼瞧着他。好，你们不说，我就问这老妈妈。老妈妈，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对我讲来。头来这恶奴一听，就冲后边这几个说：伙计们，听见没有？这小子管闲事他算管定了。说话的这个是严琦手下最得意的恶奴，手里头拿着一条大棍，他姓史，叫史丹。这个大汉就问这老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让他们几个人嫁到此处？这个老婆子一听，这是好人呐、啊！哎呀，好汉呐、啊，赶紧救救我这条性命吧！好，这史丹把棍子一举，听见没有，小子们，他管闲事管定了。说着往前一窜，唰的一下举着棍子就奔着这大汉来了。这老妈妈一看吓坏了，哎呦，好汉快躲躲！这棍眼看要到了，就瞧这大汉往旁边一闪，然后伸着右手，砰，拿这杀手指头

就把这史丹的手腕给叼住了。您别瞧这撒手知道，把这史丹攥的这棍子也下不去了，哎呦，直学这油葫芦叫唤。就瞧这大汉拿这撒手指头捏着他手腕一使劲，啪往起一抬，连人带棍子起来了。这大汉拿这左脚往前一踹，同时这右手一撒手，啪扑通，这史丹扔出一丈多远去，就趴这儿了。这王朝马汉一看，好本事啊！这些恶奴一瞧，这头全完了，往后一退。这老妈妈可就没人架住了。大汉来到老人家面前，妈妈不要害怕，请你慢慢讲来。哎呀，好汉呢，我姓王，他们抢走的女儿是我的街坊，因为他母亲病了，他爹早已然不在人世了。这个女儿她孝顺呐，等他母亲病好的，他许下愿要到花神庙烧香。他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没有全复康呢，所以求着我带他到这儿来烧香还愿，没想到被他们抢走了。好汉呐，请你搭救我这邻居。这个老妈妈说完痛哭不止，大汉双眉一挑，妈妈不要啼哭，我替你寻来就是。这史丹呐，这时候已然爬起来了，瞧了瞧旁边这些家人，大家伙这么一瞧，这老太太已然把情由说出来了。这大汉还不拿么出气呀，这些人一个跟着一个全溜了。到了后边，一五一十的就讲给了花花太岁严琦。这严琦呀，气坏了，心说我有本事我不怕，来，你们投钱带路。大家伙簇拥着严琦就迎着这大汉来了。王朝马汉可看见了，知道这恶霸一出来准得有一番较量。两个人不知道这大汉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一个人再有多大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倘若寡不敌众可就坏了。两个人一瞧眼神，心气相同了，只要这大汉一受气，我们哥俩上去就助他一臂之力了。俩人在这看着这个大汉呢，往前一迎，恶奴用手一指，就跟严琦说，公子爷您瞧就是他。严琦一瞧这大个儿，也暗暗吃惊，这么大身量，我要不是他的个儿怎么办？但是挤在这儿了，严琦他得瞪眼。我说你这小子干什么在这儿管闲事？这个大汉很讲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公子，并不是在下多管闲事，是因为这个老妈妈哭得可怜，人都有恻隐之心，我听老妈妈讲清楚了，望求公子高抬贵手，开一线之恩，把那个姑娘放出来，让他们去吧。恭恭敬敬，这个大汉就做了一个90度的大躬。这严琦啊，如果他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有眼力，他呢，借这机会一下坡也就完了，也该着他恶贯满盈啊。他听这人说话是外乡人，再一瞧这个大汉谦恭和蔼，以为这人好欺负，把眼一瞪，狗才，谁让你多管闲事儿啊？啊，他这说着呢，冷不防的上去这脚就抬起来，唰往上一踢。因为这大汉呢往下作揖呢，这严琦想冷不防的给他一脚，一定得给他踢得鼻青脸肿。王朝马汉就揪上心了，就瞧这脚眼看就到了。这个大汉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拿着手一抄眼

0: 前妻的脚啪这么一扔，这下可惹下了塌天大祸。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王朝马汉逛这花神庙，遇见一件事儿。这花花太岁严琦抢了一个女子，有一个大汉出来管这件闲事儿。这严琦呢，一听人是外乡人，借着人恭恭敬敬给自己作揖，

饭呢，冷不丁的上去给人一脚，先给人踢伤了。这脚可到了，这大汉真有本事，伸右手一抄他的脚，啪往出一扔，啪，哎呦，哭通一声，连嚷带哭通这声都跑一块儿，哎呦，可把这阎七摔着了。这些恶奴十几个往上一扑，想来个旗下火龙关，让你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个大汉一看两边过来这么些人，拿手往左右一分，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躺下七八个呀。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闪开，我打他！”手里拿着木棍，唰的一下就奔这大汉来了。这大汉往旁边一闪，正在这时候，阎奇呢是刚站起来，该着这花花太岁再次丧命了。这棍呢正好打到阎奇的脑子之上，啪的一下脑浆迸裂，呜呼哀哉，这下花花太岁阎奇躺在地上死了。打人这人是谁呀？史丹呢，他拿着大棍在后边看着大汉生气，刚才让这大汉扔一跟头了，他想借机会呢给这大汉一下，人多呢这大汉躲不开，正好阎七一起来挨着这一棍死了。这些恶奴可就喊上了：“了不得啦，这大个把人给打死了，快拿！”您瞧，阎七欺压老百姓没人管，出了人命可就有人管了。这人群当中有地方也有本县的官差，出了人命了，唰的一下就把这大个给围住了。这大个做事光明磊落：“众位不要动手，我随你们到县里也就是了。有公差讲理的，一条大拇哥，好朋友，敢做敢当，是条汉子。”王朝马汉一看不干了，两个人过来了：“众位，办事可要办得公平啊。”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史丹：“瞧见没有，是他用棍子打人家，人家往旁边一闪，他这棍子才打到这公子的头上。那么打人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捉呢？啊，应该把他也押解到县里头。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吧？对对对，是他拿棍把人打死的，把他给带走。”史丹一瞪眼：“怎么着，以为我好惹的吗？你们谁敢过来？”他手里一横这条棍，这公差往后倒退了两步。马汉用手一指：“你刚才你说你是谁？姓史，我叫史丹。哎，甭说史丹，你就是史丹，我告诉你也不怕你这棍。”这马汉呢往前一伸手，拿这手一捋这棍，唰，过来吧。这史丹劲头还真没马汉大呀，马汉就借他这劲儿往过一带，等这史丹随着棍往前一来，这马汉往回一嗓拍，好家伙，往外这么一推呀，这史丹乐大了，扑通一声仰面朝天，手里攥着棍就躺在地上了。马汉上前拿脚踩着这史丹，回身跟着公差说：“把他捆了。”这时候这个大汉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来到东京遇见这样的事，我是为什么许的呢？啊，为了救这个姑娘反而遭了一场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有大事没办呢。”王朝一听过来了：“这位壮士，这件事我亲眼所见，朋友你尽管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用手指了指马汉：“

这个大汉听明白，双手一抱拳，既如此，就仰仗二位。然后呢，自己就跟着公差走了。老百姓一条大拇哥，真是好样的。这时候呢，王朝马汉呢，就找着这老妈妈，带着老妈妈就到后边的场厅来了。还有恶奴呢，还有家人呢。可是公子已然死了，这些恶奴家将就不管了，一哄而散，谁也不敢出头，有的闪着瞧着。王朝马汉跟着老妈妈来到场厅，就把这姑娘救出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赶紧回去，然后问明了他们的住处姓名，将来要是有事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还得出庭作证。这个老妈妈带着姑娘走了，王朝马汉不辞辛苦，直奔降伏县。这县衙门公差没有不认得王朝马汉的。哎呦，上差老爷到了，你们给我往里回禀一声，求见县太爷。这公差可不敢怠慢，马上禀报了降伏县的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吩咐有请，王朝马汉就来到降伏县县的老爷的书房了。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书不说废话。王朝马汉就把花神庙的事情始末缘由说了一遍。贵县，这件事儿我二人目睹眼见，贵县您就用不着过堂了，立刻借往开封府。好吧。就在这时候，外边差役给送进一张字简来，地保写的，上边写的是什么呢？死的姓严叫严齐，这个大汉姓张叫张大，拿棍伤人这人姓史叫史丹。县的老爷把这张字简就递给王朝马汉，王朝马汉接过来点了点头，好吧，马上借往开封府。降伏县县令立刻让差役押解人犯借往开封。王朝马汉是先走一步啊，到了开封府，立刻来见南侠展昭、展雄飞。公孙策正在这儿，这哥俩就把事情说了。公孙策还没说话呢，展昭就问：“这个大汉长得什么模样？”王朝马汉就把这大汉的模样、身脸一说。展昭乐了，冲着公孙策一挑大指：“公孙先生，可能这主到了。”公孙策马上就明白了，知道南侠说的是谁。南侠一挑大指说：“这主到了，说的肯定是陷空岛大义士，钻天鼠卢芳卢员外。”好啊，展大哥，既然如此，一会儿此案到了，先放在外班房。展兄，你偷眼观瞧，如果不是那人还则罢了，如果是那个人，展兄，你就进去直呼其名，让他不能改口。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朝马汉两个人立刻又进来找包兴，包兴禀报了包公，传下话来，两个人随着包兴来见包大人。这哥俩把事情经过一说，夸这张大呀，长得也好，行事豪爽。要把公孙策呢，让南侠偷看这个人的事情也回禀了包大人。包公一想啊，这个人肯定不是纪检留刀之人了。要是照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的想法，这个人可能就是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卢员外。如果要真是卢芳，就可以通过他查出来大闹东京的白玉堂。包大人听了心中也比较高兴。时间不大，案犯全都押到了，就放在外班房等着。这时候王朝马汉已然更换了官衣了，两个人也奔着班房来了。一看外班房这放着帘子，

0: 只见不打，南侠展昭到了。展昭、展雄飞掀起这帘子缝，往里一看，一回头，二位，就是他。南侠把这大手指一挑，太妙了。王朝马汉就问呐：“谁呀？”别问，等我先进去直呼其名，你们哥俩就知道了，然后你们进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可就不能改口了。这哥俩点了点头，展昭一掀这门帘子，迈步进来了。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卢兄到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这时候王朝马汉跟着也进来了。展昭没等卢芳说话，直起身来，用手一指：“王朝马汉，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认识吗？这位就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天鼠卢芳的卢大员外，二位贤弟赶紧过来行礼。”王朝马汉立刻上前施礼。卢芳愣了，展昭就跟卢芳说：“卢兄，看见没有，这二位就是开封府的四义士之中的王朝马汉两位老弟。”哎呀，卢芳只能搭理相还，还礼还礼，不敢受礼。卢芳到这时候不能说自己是张大了，只能承认自己是卢芳了。卢芳就问展昭：“请问兄长何人，为何知道卢芳的贱名？”兄长，小弟姓展，名昭，字雄飞，曾在墨花村芦花荡为了邓彪的事见过尊兄，小弟终日可想之甚，没想到今日幸会。哎呀，大爷卢芳一听，这才知道面前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当今万岁赐号御猫的。卢芳眼睛可不揉沙子，他一看南侠展昭人品气度和蔼至甚，一点自满的意思都没有。卢芳心说：“武帝武帝呀，展昭的人品多好啊，你怎么能任意胡为？你这不是自寻苦恼吗？”心里的话可不能说出来。卢芳满面堆欢，原来是展老爷。这二位老爷，王老爷、马老爷，刚才在花神庙多承二位照顾，我卢芳是感之不尽。卢芳刚要上前跪倒施礼，展昭、王朝马汉三个人用手一扶：“陆员外，你可太歪道了，对我们哥俩还以老爷相称，这可就不对了。你们能照顾我，我非常感激。您现在是皇家护卫，我卢芳呢是人命重犯，怎么能与兄弟相称？我要是自称兄弟，我也太不自量了。”哎，南侠展昭摆了摆手：“卢兄过于严重了。”王朝马汉一边一个：“兄长，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卢兄请到后面一叙。”“妈，犯人我未曾过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断难从命。”展昭用手一搀：“卢兄你放心，这件事全在小弟我身上，请您随我到后边，还有不少人等着要见兄长一面。”三个人愣往出推，卢芳没办法了，就跟着三个人到了后边宫厅。张龙、赵虎、公孙策三个人是降阶而迎，南侠展昭一一引荐，彼此施礼，恕不细表。到了屋中，大家伙愣推着卢芳坐正座。卢芳哪干呢？我应该站着呀，能够不罚跪，我已然很知足了。那大家能干吗？四爷赵虎愣啊：“得嘞，卢大哥， 既然彼此都见了礼了，甭弄这些虚套子。你是远来客，你就应该上面坐。来来来，坐下。愣把卢芳摁在手座上了，卢芳只能坐下了。王朝一看，还是四弟行啊，真爽快。卢兄啊，从此以后您别犯人长犯人短的，也别老爷长老爷短的，让人听着快难受的。好啊，既然众位兄台抬爱，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我卢芳便当从命了。旁边有从人献茶，一边喝着茶呢，卢芳就把花神庙的事一说。王朝马汉两个人说，卢兄啊，我们在相爷面前已然回明了，我们哥俩目睹眼见，我们是正见，这件事儿我们哥俩看见了，您就放心吧。这时候公孙策站起来跟展昭站起来，失陪，请卢兄暂坐片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哥俩干嘛去了？离开宫厅到里边面见包丞相。时间不大，这哥俩回来了。卢兄，现在包丞相已然升座二堂，请卢兄去见。卢芳一听知道要过堂了，赶紧站起来。众位，卢芳现在是人命要犯，怎么能这样去见丞相？我要这么去，就说明我卢芳太不懂规矩了。卢芳确实很明白，展昭心说甭废话了，来呀，给卢员外看好了刑具。现在没审案呢，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当然得带着刑具到二堂面见包丞相。卢芳立刻就明白，卢芳自己说，展昭一看甭废话，让人给卢芳带好了刑具，大家伙暗收大指，卢员外好样的。大家伙就陪着卢芳出了宫厅，直奔包丞相二堂。王朝来到二堂之上，躬身施礼，回禀丞相，卢芳带到，请。二堂之上鸦雀无声，包大人一说请，这声音连大爷卢芳都听见了。没想到包丞相下了个请字，人可当朝一品呐，龙图阁大学士啊。弄得卢芳站这儿一点主意都没有了。王朝用手一指请吧，王朝头前带路，卢芳跟着来到公堂。卢芳双膝跪倒，如同趴在地上一样。卢芳还没说话，包大人用手一拍桌案，啪，刀，本阁让你们去请卢义士，如何？用刑具拿到，赶紧给我卸去。旁边的差人赶紧过来，把卢员外的刑具撤掉了。卢义士，请站起来，有话慢慢讲。卢芳还敢抬头吗？也不敢站起来，也不敢抬头啊。罪名卢芳身犯人命重案，望其相爷从公判断，感恩不尽。甭说您下个请字，让人给我卸了刑具，只要您从公判断，我就感恩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花神庙之事本阁已然清楚了，你是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就是延期丧命，自有史丹抵偿，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啊，本阁已然有了办法，将史丹定成误伤之罪，在卢义士未到之时，这个案子已然定了。卢义士，你应该释放无事，起来，本阁对你有话讲。卢芳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么快已然定了史丹误伤， 案子已然结了，我没事了。卢芳在这发愣，南侠展昭赶紧过来，低低的声音跟卢芳说：卢兄啊，你可不要辜负丞相一片爱慕之心，快起来，千万不要违背君谕，你不要违背包丞相说的话呀。卢芳往上磕头啊，展昭就把他搀起来了。来呀，看座，包大人吩咐看座了。卢芳敢坐下吗？鞠躬侍立，偷眼望上观瞧这位当朝的宰相，一看包大人端人正坐，不怒而威，严肃正气，让人可畏可敬，心中暗暗夸奖：好一位包丞相啊。包大人满面带笑：卢义士，请问你因何来京？这一句话就把大爷卢芳问的这紫脸更紫了，只能回答吧：罪民因为寻蒙帝白玉堂，故此来京。包大人早从南下展昭的口中知道陷空岛武艺的情形了。包大人问话就一句不多，先问头一句因何而来，你说为寻白玉堂，跟着又一句：请问是卢义士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因为你们还有哥仨呢。卢芳只能实话实说吧。卢芳这人是个正人君子，卢芳一说实话，包丞相以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武器，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制。
15: 这句满语是在2020。

0: 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
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
6: 为宗旨，
5: 一直都在，
6: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卢芳被当堂释放，包大人就问卢芳：“你为何来京啊？”卢芳这人老实：“我因为为找蒙弟白玉堂来的。”“好啊，是一使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呢。”卢芳更得说实话了：“包丞相，去年初冬的时候，罪民已然派韩章、徐庆、蒋平三个蒙弟一同到京来找武帝，没想到到现在渺无音信，我不放心，所以亲自来寻，没想到刚才在花神庙出了事了。”包大人一听卢芳这人直言无隐，是个忠厚实在人：“卢义士，现在陷空岛众位义士全都到了，大义士既然实言相告，本阁也不隐瞒，令弟武义士白玉堂在东京呢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当今万岁已然知道了，万岁夸他是个侠义中人，派本阁细细访查。大义士，你已然来了，能不能替本阁代为访查白玉堂啊？”卢芳听到这儿赶紧跪下了：“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是圣上动怒，罪民就应该寻找他擒拿到案，到那时候就任凭天恩了，只恳求相爷垂召。”包大人明白了，他答应了：“好啊，战护卫在，公孙先生在，你二人好生款待大义士，本阁也就不陪了。大义士既然来了，去留任凭义士，你们千万不要约束他。”卢芳心中暗说大致，感激包丞相啊，留去都在我呀。所以又给包丞相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才跟着南侠展昭、公孙策出来。到了宫所了，丰丰盛盛酒席已然准备好了，这是公孙先生预先下了话了，仍然让卢芳上座，大家相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大爷卢芳确实是个忠诚之士，也是个豪爽之人。众位，包丞相对待我可以说是知遇之恩，众位请放心，我今天离开开封府衙，我一定去擒拿白玉堂。三天之内，如果我拿到白玉堂送到开封府，任凭丞相发落，如果拿不到，我也前来送信儿，酒我就不多饮了，告辞。卢员外起身告辞，大家伙也不多留了，就把大爷卢芳送出开封府府衙，彼此一抱拳，大爷卢芳就走了。这些人回到衙中禀报包丞相，然后几个人回到宫所，大家全都赞成卢芳这个人忠厚老成豪爽。公孙策说：“众位，大爷卢芳确实不错，这人是个诚实君子，可是陷空岛武艺呀，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年轻气傲，要跟斩狐为斗，那么其他三位呢，恐怕就跟大爷卢芳不一样了。刚才卢芳已然说了，那三位义士去年冬天就到京城了，可能他们也在暗中探访。那么今天花神庙这事儿，东京的老百姓还不传开吗？

知道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戒网开封了。他们万也不会想到包相爷立刻就把大爷卢芳给放了，人命重案呢，肯定得计监收禁，不会当天就放了的。这三个人跟大爷卢芳的交情，肯定为这件事也得来闹咱们开封府府衙，咱们可不能不防啊。这几个人一想，行，公孙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怎么办？众位，大家辛苦辛苦吧。有人巡逻，咱们有人保护相爷，最重要的可得把相爷保护好了。这时候天骄出谷了，展昭站起来了，浑身上下湿透锦尘利落，外边配上英雄大场，公孙先生，咱们进去保护丞相吧，好吧。这个分工很好商量，两个人进去到书房保护包大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衙役暗藏兵人，在衙中埋伏好了，各处留神小心，免得陷空岛的人前来闹这开封府衙。咱们单说大爷卢芳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天已然黑了。卢芳往前走，不知道自己随从的家人上哪儿去了，因为他在花神庙的时候这家人跟着呢，那么自己被借往祥符县，借往开封府，这家人呢，现在家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找没找到住处也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再说自己答应了三天之内找回白玉堂，那么白玉堂现在在哪儿呢？想到这儿，大爷卢芳站这儿了，往四外看了半天。就在这时候，对面走过一个人来，因为天黑了看不太清楚，离着近了，大爷卢芳一看高兴了，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看见卢芳了一愣啊，员外您出来了，您不是被借往开封府吗？可把我急坏了，我在城中找了个客店，把行李安放好了，带上银子马上到开封府来找您，好安置安置，没想您怎么离开开封府府衙了？一言难尽呐，咱们到客店再说吧。袁美爷，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咱们先回店吧。这样这个家人在头前带路，大爷卢芳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到了住处，卢芳净面胆沉，家人就叫好了酒饭摆好了。卢芳往这一坐，你也坐下吧，陪我喝点酒。主仆二人在这喝酒，大爷卢芳十分感慨，就跟这家人说，我告诉你，我在开封府遇见南侠了，南侠给我引荐了很多朋友，开封府这些人人人义气，个个豪杰呀，多亏了他们在丞相面前极力分辨，把花神庙的事儿全都推到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啊。真的，可不是吗？包丞相对待我太好了，意识长意识短的给我松绑绳下了个请字，我偷眼一看呢，包丞相好相貌好气度了，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万民之福啊。哎，五员外呀，他不应该做出这些事情，包丞相让我去寻找武帝，我能不管吗？你们家五员外呀，做出多少事情，我告诉你，他来到东京祭奸刘刀，与人辩冤，夜间大闹开封府，还跟南侠动手比武，这还说得过去呀？你们家五员外上了皇宫内院，还提示还杀了总管太监，你说五员外胡闹不胡闹？最近还在太师旁及奏折里加上一张纸条，还有什么事儿？什么盗取黄金

我都说不完了。我可答应了，三天之内把白玉堂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你们家五员外呀，我得到开封府去送信儿。所以我才出来，你才找着找我呀。可是你家五员外在哪儿呢？啊，员外，您不让我说话呀。刚才我说了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就是五员外的事儿。什么？快说。大员外，要找五员外可太容易了，在哪儿呢？您不知道，我离开花神庙寻找住处，碰见了二爷的家人。我跟他一打听啊，您猜他怎么说？说众位员外爷呀，就住在庞太师后花园的书楼，这地方叫文光楼。五员外爷在那儿呢。小人已然问清楚了，庞太师的府离咱们这儿太近了。出咱们这儿往西走，一片松林，最高最大的那处房子就是庞太师的府。哎呀，卢芳这下心里可痛快了，酒喝的也香了，菜吃的也香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什么时候了？天交出谷了。大爷卢芳打开包袱，换好了夜行衣。你呀，好好看着东西，看着行李，在这儿等我。大员外爷，您可留神。行啊。这样，卢芳由打店房里悄悄的出来，直接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到了墙外，那大爷卢芳一身轻功，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楼，一看，就白玉堂一人在那坐着呢。白玉堂也没想到大哥来了，站起来瞧着大哥。大爷卢芳一看五弟白玉堂终究是岁数大了，大爷怀着长者之心流下眼泪来了。没想到白玉堂不往心里去，当然大爷卢芳得说几句话，我怎么想你呀，思念之苦吧，然后才问五弟啊，你二哥三哥四哥呢？大哥您还问呢，听说您遭了人命官司，借往开封府，他们哥仨能放心吗？换上了夜行衣上开封了。哎呀，卢芳是大吃一惊啊，心说他们这一去可就坏了，这一闹就辜负了包丞相一片美意，倘若要出了大事儿，我怎么面对开封的众位朋友，怎么面对包丞相啊？大爷卢芳是坐立不安呐，着急。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这哥仨也没回来。大爷卢芳心说，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出事也不能仨人全出事啊，一个都不回来。那么韩章、徐庆、蒋平是不是到开封府了？确实去了。他们到了开封之后，一看这开封府衙防备得很严，哥仨一身轻功上了房了。快到包丞相的内书房了，这时候呢，包兴正由打茶房出来，奔书房给包丞相送茶去。他猛然间一抬头的看见房上人影了，房上有人。他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展昭听见了，因为对面就是书房了。展昭跟公孙策在这屋里保着包丞相呢，展昭浑身上下收拾着锦尘利落，一听包兴喊，攥宝剑把摁帮皇，擦啷啷宝剑出匣，噌一个斜身一个箭步他就出来了。往房上一看，有一个人已然到了房檐的头楼了。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三爷徐庆。展爷看得很清楚，把宝剑交给左手，伸右手在囊中掏出一只袖箭来，快呀，反背一兜手，唰，这箭出去了，这袖箭就奔了三爷徐庆了。徐庆呢，到房檐这刚要下去，一看暗器打上来，他往旁边一歪身

0: 咚一下又打房上就掉下来了。外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听见声音已然带着公差进来了。赵虎往前一赶步，唰往前一伸手就把徐庆给摁住了。张龙过来就把徐庆给绑上了。南侠展昭刚要提了腰上房，突然间看见房上一个人，这人是谁？二爷韩章。韩章一看三爷掉下去了，手一扬，唰往下一指。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一缕寒光奔自己面门来了，知道打的是暗器，把头一低就躲过去了。没想到身背后还一人呢，马汉。马汉可不知道啊，那么展昭也不知道身后有马汉，他往旁边一闪，这马汉倒了霉了，砰一下肩头之上就中了二爷韩章的弩箭了。这弩箭可带毒啊，南侠展昭不知道是二爷韩章的弩箭，一纵身噌的一下到了房上。二爷韩章一看南侠展昭上来了，这口刀往上一扫，一道寒光就奔了南侠展昭的下三路了。南侠金鸡独立往回一回身，宝剑往旁边一削，嚓，展昭手中的宝剑确实是宝剑呐、啊，吹毛断刃，削铜剁铁，那二爷韩章手中的刀能盯得住吗？这一下就把这刀给砍下一截来。二爷一回头，赶紧转身蹭蹭蹭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刚要追，身背后金光一闪，展昭往旁边一闪，四爷蒋平来了，手里拿着三棱的峨眉刺就奔着展昭扎来了。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一迎，四爷蒋平把这峨眉刺往回一抽，南侠展昭这剑就空了。展昭身形这么一晃，差点栽倒了，往下一俯身，宝剑一戳，这脚才站住。蒋平二次把这峨眉刺扎来了，南侠展昭站住了，手提宝剑往上一封，就封住了蒋平了。等把宝剑往前一递，他想拿这口宝剑再扎这四爷蒋平，一瞧人没了。南侠展昭可不能追了，只能从房上下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这时候啊，徐庆已然被押到书房之内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是何人，为何深夜至此？这徐庆是个直筒子，问我呀，穿山鼠徐庆为救我大哥卢芳来了，嘿，没想到中了暗器。问我说实话，没别的，我就想见我大哥一面，我就走，我死了我认了。没想到徐庆这么浑浊梦愣的，包大人满面堆欢，原来是三义士到了，来呀，给三义士松绑看座啊，嘿嘿，有意思。马汉赶紧把三爷徐庆的绑绳松了，坐吧。这三爷徐庆跟大爷可不一样，一屁股就坐下了，把左脚一伸，一伸手把袖剑拔出来了，谁的暗器啊，拿走吧。哎，展爷摇了摇头过来，把自己袖剑接过来了。徐庆用手一指，我告诉你，你这袖剑可跟我二哥的弩箭比不了啊，二哥这弩箭有毒，嘿，要是中了我二哥的弩箭，药性一发，一会儿就不明白了。正在这时候王朝进来了，丞相，马汉中了弩箭昏迷不醒了。三爷徐庆一看，两只手一抖，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可别拔，要是不拔还能多活一会儿，嘿，明天这时候他呀就呜呼哀哉了。包大人一听就急了， 请问三义士有没有解药？
1: 有啊，
0: 我二哥带着呢，可惜我二哥从不传人，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要受了这毒啊，要是在12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能活，要是过了12个时辰呢，有解药也不管事儿了。这是我二哥独有的奇方，他不告诉别人。包相爷一听，这三爷虽然说话粗鲁，但是性情直爽，哎，跟我们衙中的四爷赵虎啊，可以说是哥俩呀。包丞相刚要说话，这徐庆脾气急，
2: 哎，我大哥在哪儿呢？
0: 包大人笑了，昨天晚上已然释放，卢义士不在开封府衙。
1: 嘿，都说包老爷是个好丞相，忠正为民，名不虚传，我徐庆甘心佩服，我给您磕头道谢了。
0: 好家伙，这位三爷扑通跪地下就给包丞相磕上头了，大家伙全乐了。徐庆站起来了，
1: 哎，我回去找我们家大爷去，包丞相您放不放？
0: 好啊。包丞相一看三爷徐庆天真烂漫，不拘礼法，顺心就乐，不顺心就瞪眼。三义士啊，现在外边已交四鼓了，夜深了，你上何处去寻找卢义士？你暂且坐下，我有话问你。
1: 行啊，丞相您问吧。
0: 包大人当然问的是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这愣爷徐庆啊还一一招成了。
1: 跟您说包丞相，唯有劫黄金这件事儿，哎，不是我五弟白玉堂干的，哎，是我跟我二哥还有我四弟还有凤阳府的柳青假冒你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用蒙汗药酒把那帮人醉倒了，我们盗取了黄金，这黄金呢柳青拿走了赈济灾民去了。正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丞相，卢义士到了，求见包丞相。包大人正为马汉这件事着急呢，不知道大义士卢芳为什么事求见，下回再说。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大到开封府衙，马汉呐中了毒箭了。虽然包丞相捉住三爷徐庆了，但是也为马汉着急呀。正在这时候，大义士卢芳来了，要求见包大人。那么卢芳为什么要回来了？因为他在文光楼上等到三更天，等着等着，韩章跟四爷蒋平回来了。这哥俩一看见大爷卢芳在这儿，也觉得奇怪，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呢？卢芳就把以往之事说了。包丞相太好了，以恩相待，无罪释放。蒋平这么一听，就跟二爷韩章、五爷白玉堂说，怎么着，我说甭去就甭去啊，三哥不答应，结果怎么样啊？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可就不好办了。大爷卢芳就问呢，你们哥俩回来，你三哥呢？嗨，二爷韩章就把开封府的事情说了。卢芳急得直搓手啊，千不是万不是，五弟呀，可都是你的不是，你斗什么气儿啊？蒋平可机灵，眼珠一转，大哥，这事儿可不能抱怨五弟。怎么？要不是他找姓展的斗气儿，咱们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二爷韩章听到这一句话都没说。四爷蒋平瞧了瞧大爷，我说大哥，事已至此，不用抱怨。五弟要是成了名啊，咱们当哥哥的也跟着露脸呢。大哥，您抱怨半天，您说怎么办？嘿，我只能把五弟带到开封府，恳求包丞相在圣驾前保奏。二来呢，就请五弟你当着面给南侠赔个不是，也就没事了。这句话锦毛鼠白玉堂受得了吗？白玉堂蹭的一下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嘿，白玉堂心说，这是在文光楼啊，在庞吉的府中，要是在陷空岛，我早跟你嚷上了。大哥，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小弟我来到东京访南侠，我就是想跟他势不两立，虽然不到他死我活、我死他活的份上，总得让他甘心拜服于我白玉堂，我锦毛鼠才能出这口恶气。嘿，要不是这样，我是至死也不从。蒋平这人太机灵了，在旁边瞧了瞧大义士卢芳，一挑大指，冲着锦毛鼠白玉堂说，好兄弟，有志气，给我们陷空岛争气。二爷韩章在旁边瞪了蒋平一眼，还是不说话。卢芳是真着急呀，五弟呀，我问你，你跟南侠到底有什么仇？没仇。既没仇，你为什么恨他恨得这样呢？我呀不恨他，我就恨玉猫这两个字。我也不管是他自己愿意叫的还是

皇上赐的，只要有这个玉猫，咱们吴蜀就减色，我就必须把它治倒了。要不然呢，大哥，您去求包公，让他回奏皇上，把南侠这玉猫两个字给我去了或者改了，小弟呀，我就情心乐意低头认罪。武帝啊，你这不是诚心难为大哥我吗？包丞相对我知遇之恩呐、啊，这么大的事儿，花神庙的人命无罪释放，而且当堂下了个请字，去留在于我。包丞相对我这么好，我已然答应包丞相来找武帝你。你怎么能让我去求包丞相，让他面见当今万岁改玉猫这两个字？兄弟，你怎么能说得出口来呢？哈哈哈，大哥呀，感情您受了包公的知遇之恩，那好啊，那就拿小弟我请功受赏去吧。就这一句话，大爷卢芳气坏了。卢芳是个仁义之人，看着武帝锦毛鼠白玉堂，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爷站起身形，走出文光楼，纵身下去。就在大墙以外走过来走过去，来回踱步，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你磕头拜把兄弟，交了这么四个兄弟，嗯，怎么为这么点事儿，你的兄弟老五就跟你翻脸呢？还把你放在心上，你还是大哥吗？大爷卢芳又想起包丞相对待自己的情谊，而且自己跟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说好了，三天之内是必有音信。到现在白玉堂这样对待我，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开封府，我没脸面见众位义士啊！前思后想，自己没路了。大爷卢芳一跺脚，仰天长叹，莫若我死了，就由着白玉堂去闹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胆。想到这儿，他猛然间一抬头，就看见墙的里边伸出一个大树叉子来，挺粗。得了，看起来树叉出到墙外，是我卢芳死地呀。想到这儿，卢芳就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往那树上啪这么一扔，然后把垂下来丝绦两边比了比，比齐了，得了，我结个扣就在这上吊吧。大爷卢芳刚要拴扣，蹭蹭蹭蹭，这条丝绦自个儿跑到树上头去了。卢芳抬头一看没人，唰的一下，这丝绦又掉下来了。卢芳二次解口，吃吃吃吃吃吃，这丝绦自个儿又跑到树上头去了。嘿，卢芳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啊，人要将死，鬼都欺你呀、啊！这丝绦自个儿怎么活了？正在这时候，噌的一下，由打树上下离人。站到自己的面前，大爷楼房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大爷没说话，两只眼睛瞧着四爷，眼泪下来了。大哥，武帝他糊涂了，您怎么也真不明白呀、啊？四弟呀、啊，你看刚才武帝说出这话来，叫我有何面目立在天地之间呢？行了，武帝他心高气傲，这时候您治他治不服他，不然的话，我在这文光楼上，我为什么随着他说呀？得另想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您是制服不了他。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您得赶紧上开封府。就说大哥刚才听说我们到了开封了，赶紧前来赔罪。再说你也得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呀。好吧，大爷卢放只好接下私涛，记好了，走吧，随我前去。这样大爷卢放带着四爷蒋平就奔了开封府了。到门前见着值班的衙役，把来历说明了，差役进去禀报，时间不大，包大人让南侠展昭出营。展昭出来彼此见礼，咱们就不说了。三个人来到书房，刚一进门一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边坐着呢。卢芳跟蒋平两个人前跪下了。卢芳罪该万死，望求恩相宽恕。徐庆在旁边坐着呢，一看大爷卢芳跟四爷蒋平跪下了，自个儿顺着座往他一溜也跪下了。包公一看呐，这三个人真是豪侠义气呀，一个跪两个跪，这刚坐着也跪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你起来。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他们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本阁已然将义士你释放了，他们三个人是为义气而来，本阁绝不见罪啊，有话请讲。卢芳一听就给包丞相磕完头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四爷蒋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用手一指，大意是他是何人？这是我四弟蒋平。哦，这位就是善会水的蒋平蒋泽长吗？来呀，给蒋义士看座。嘿，包相爷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四爷蒋平落座，大爷也落座了，三爷徐庆一屁股又坐下了，展昭跟公孙策也全都坐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芳，大意是别的话咱们先慢讲，现在衙中马汉中了毒药弩箭，已然昏迷不醒了，不知道卢义士跟四义士有什么办法能跟二义士取药，能救马汉这条命。卢芳就急了，这可坏了，我马上回去跟二弟要药。蒋平用手一拦，大哥呀，您要去取药恐怕二哥当着五弟是不会给的。那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小弟我略施小计把药诓来，然后我再拿话把二哥激走了，剩下五弟一个人孤掌难鸣就能捉住了。什么计策你快说出来。四爷蒋平就趴在卢芳的耳朵这儿，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二哥他能不走吗？这么一来你二哥跟我可又分散了。哎呀，咱们先紧着急的办呢，虽然暂且分别，日后自然团聚。天教无果了，事不宜迟，咱们取药要紧，咱们得救马汉。好吧，这样呢，四爷蒋平就跟南侠展昭说，你给我执笔墨砚。准备好了之后，四爷蒋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了交给卢芳，让卢芳写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摁上手印。全都准备好了，相爷，我蒋平可走了，您等着。好吧，义士你就受累了。这四爷蒋平从房上走，快呀，上了房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等四爷蒋平到了文光楼，侧耳一听就听见二爷韩章在那劝这五爷白玉堂呢。五爷白玉堂感觉还生气呢，蒋平进来了，二叔啊，

我跟大哥把三哥可救回来了，没想到三哥中了毒药锈剑。这哥俩一听急了，怎么着？大哥呀，把三哥背到前边树林子，走不动了，我跟个病人似的，我背不动啊。二哥，您跟小弟我去一趟，得把三哥救回来。那二爷韩章不着急吗？赶紧跟着四爷蒋平就离开了文光楼。蒋平就问二哥药呢，韩章就由打腰间摘起小荷包来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来拿手一摸，里边有两丸的药，赶紧掏出来了，趁着二爷韩章没注意，就把身上衣服的钮咬下两个来，把这鼻儿咬下了，滴溜圆了，把刚才写的字帖裹了裹，连这俩衣服钮一块塞到荷包里，往前一递，递给韩章了。二哥随我来。四爷蒋平在前面走，二爷韩章在后边跟着，叉叉叉叉，四爷蒋平真快，二爷韩章看不见四爷了。韩章呢就奔前面的树林子，以为蒋平呢拿着药跑得快救三爷徐庆，他哪知道四爷蒋平奔了开封府了。等二爷来到树林子往四下一看，大哥也没有，三弟也没有，嗯，他伸手一摸这荷包里边这两丸的药可没动，不对呀，四弟跟我要药就为了救三弟，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没找着，二爷韩章只好回归文光楼，见了五弟白玉堂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事儿奇怪呀，二哥您奇怪，您摸摸您的药在这儿呢。二爷韩章不由自己拿手一摸这荷包，嗯，这不像药，五弟给我打开火折子，唰的一下白玉堂把火折子打开了。韩章借着光亮这么一看，这荷包里头瞪出来东西呀，是个字帖，里边裹着钮子俩，赶紧把字帖打开这么一瞧，上边卢芳的名字有卢芳的手印，写的是什么呢？让韩章绊住了白玉堂作为内应，好把白玉堂捉住。白玉堂拿这火折的引着，他也看见了。二哥好啊，干脆你把小弟绑上交给开封，你们哥几个就算立了功了。二爷韩章是个拧脾气，是个老实忠厚人。二爷韩章急了，五弟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这明明是你四哥恐怕我帮助你用的反间之计。好，这才是磕头结义的好兄弟呢。告诉你，我韩章也不能做内应，也不能帮助五弟你了，我呀走了。说完话站起身形离开文光楼，一跃身他离开庞太师府了。四爷蒋平这计策就算成了，药筐里把二爷给支走了。蒋平回到开封，天都快亮了，赶紧把药研好了给马汉喝了。时间不大，马汉明白过来了，吐出好多毒水来。大家一看马汉好了，全都放心了，包大人这才回内宅休息，天光已然亮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蒋平偷偷的回到文光楼来看一看，没想到白玉堂不在，也不知道白玉堂上哪儿去了。他回来找大爷卢芳来吧。卢芳到了住处，让随从把行李搬来，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开封府府衙了。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位义士，这三位义士就帮着访查锦毛鼠白玉堂，人多了能分成两拨了。白天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人仔细机房，到了晚上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跟县

0: 空岛大义是刘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了。没想到白天夜里两拨人四处搜索，拿不住锦毛鼠白玉堂。这天哪，赵虎又有闲心了。为什么？因为开了考场，包大人是主考，包大人奔了考场了。这赵虎闲着没事儿，他坐着喝酒，他就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个人在花神庙巧遇大义士卢芳。那为什么我闲着我不到城外去逛逛去呢？倘若我要能仿出点蛛丝马迹，我不就立了功了吗？这没心没肺的四爷赵虎就把官印给脱了，打扮成一个买卖客商，由打开封府府衙出来，悄悄的就出了城了。他往前走，走着走着觉得饿了，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得嘞，我进去一个人自斟自饮也不错。四爷赵虎进这饭馆了，坐下了，要了点酒，要了点菜，自个儿坐着喝，坐着吃。突然间就看见桌旁边站着一个老头，一看就是外乡人。这个老头满面愁容，眼泪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就站着瞧着四爷。嘿，别瞧四爷直爽，四爷心眼软，四爷看着可怜。我说，你这老爷子看我干嘛呀？哎呦，只是小老儿，我腹中饥饿，没有钱呐，看见客官您在这饮酒也不好启齿，望求您可怜可怜我。哎呦，感情饿了，这好办，来来来，咱们俩同桌而食。这老汉是谁？这老汉姓赵，叫赵庆。他干嘛来了？告状来了。没想到碰见四爷赵虎，赵虎啊又惹出一件娄子来，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

0: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片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嘡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水灵水灵。说着话，她由她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游的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夸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

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呜，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人家架起五色祥云奔西岐城就去了。那么说，这位年轻的道姑长得这么漂亮，这是谁呀？闹了半天呢，她就是青鸾斗雀的龙吉公主。前文书咱们提过这茬，就是杨戬去请高人去，结果忙中出错，把路程还走错了，就误入这青鸾斗雀，见着这龙吉公主了。龙吉公主她爹妈都太厉害了，她爸爸玉皇大帝，她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他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他，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误入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她自己搞的发明创造，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福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轩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轩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哭痛，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轩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两尺多高，光华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2块云彩，

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二三十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儿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又在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三头六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啊，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轩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轩呐，我是玩火的祖宗。刚才我从西岐城刚回来，已经放了一把大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十三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罗轩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九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罗轩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罗轩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罗轩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啊、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

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阴蛟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去。阴蛟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离除，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奸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架起云光啊，刷一下倒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倒在两军阵前把阴蛟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阴蛟去，嗨，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阴蛟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阴蛟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阴蛟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

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燕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倒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一封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

0: 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

0: 笑着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您看翻天印那么厉害，他呀也有克星，就是四面保齐呀。可是想得到这四面保齐不那么容易，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的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仪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哎，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

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嗨，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呀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哎，这旗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
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殷郊是他培养的，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焰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哎，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抹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棺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嗤，
动弹。

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啊！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啊！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啊，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哎，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嘿嘿嘿，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骂乱作一团呢、啊。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燕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啊，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啊，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道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营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长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

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啦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啊，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啊，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哎，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哎，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

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

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的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呀？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
他们都是有

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呢。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那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得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他们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犁锄拿过来，犁锄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唇舌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治一福不治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

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阴蛟十恶不赦呀，啊，你把它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着离锄把他脑袋给除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阴蛟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阴蛟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这阴蛟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阴蛟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阴蛟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阴蛟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再看广成子把这离锄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儿啊，对准了阴蛟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阴蛟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阴蛟岐山受离锄。阴蛟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阴蛟在岐山受了离锄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

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你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

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纪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察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
哎，

就得激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啊，腾，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啊，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的。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啊，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败。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啊，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星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纪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纪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歘，那片乌云又出来了，歘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星孙来了。土行孙这胆也小吧，哎呦我的妈呀，直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哎，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康昌一口，没咬着土行孙，哎，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哎，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哎，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纪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纪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纪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纪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啊，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层一声狗没窜出来，哎，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纪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啊，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纪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纪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

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季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季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季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 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呢。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季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悠一摘呗，嘚儿啪扑通，那条死狗还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季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季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10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啊，这黑大个叫季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7个人例外，这7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7个人呢？就是啊，李靖、
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无动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去帮他师叔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梗嗓咽喉啊。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着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敌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他这门旗呀是一面大黑旗，这洪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好像是一个门呢，
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姬淑明是伸手一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
13: 已经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
3: 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火龙岛燕中仙，名字叫罗轩，他是一位江湖的怪盗啊，三头六臂，十分的凶恶，而且擅长纵火。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这罗轩为火神爷。这位不光擅长纵火，而且这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本来就打了败仗了，一溜逃窜，结果遇上一个年轻的道姑，又狗狗又丢丢 very very beautiful， 漂亮的都出了大片了，那气质也与众不同啊。像那个你应该尊重妇女儿童，你得有绅士风度啊。哎，不见这罗轩呢比秃尾巴狗都横，竟然跟人家打起来了，要拿火把人家给烧了。这家伙就是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说得出来还真就办得出来啊！腾楞一下把这火焰可就喷出来了，当时几条火龙就把这年轻的道姑困在了当中。可奇怪的是，这小女子一点都没害怕，脸上还带着微笑呢。哎呦，往火里头这么一呆呀，可真是够暖和的，不过呢我感觉干巴拉叉烤得难受，我得呀水灵水灵。说着话，他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件法宝来，这个宝贝可厉害，叫做雾露乾坤网。这雾露啊，就是烟雾的雾，露水的露，哎，雾露乾坤网。这网他往身上一披，唰，把自己就给罩起来了，由打这网子当中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外呀就喷细水，就跟那小喷泉差不多少。哎呦，这火可就烧不了他了，人家是凉凉快快的。这罗轩呢很有挫败感，哇哇的暴叫，瞎娘们儿，竟敢破我的法术，这还了得。他那意思啊，还要用大火继续烧这个女孩。可这女孩呢，由她怀里头又掏出一件宝贝来，这宝贝的名字叫做四海瓶。顾名思义呀，这个瓶子里头是装水的，而且容量特别大，装有四海的那么多水。这女孩把瓶子托在掌中，冲着罗轩又是一笑，说您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太大了，为了给您消消火气，我呀给您浇点水吧。说着话念动咒语，鸡哇，由的这四海瓶里头这水可就喷出来了，连脑袋带屁股咔嚓就把这罗轩给浇了一下。哎呦，这罗轩可受不了了，本来他就浑身是火，这冷巴丁的给浇上这么多水，他当时就发烧就感冒了，啊切啊切啊切，这喷嚏打的恨不能把心肝肺都给喷出去。这罗轩一琢磨，坏了，我现在正倒着霉呢，再者说了，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哎，我呀赶紧跑吧。他一转身啊，借着火遁，他又跑了。那么后面这个小道姑呢，冲他嫣然一笑，哎，就没追他。哎呀，我没有时间跟你较劲，我还得赶奔西岐城前去报号去呢。

玉皇大帝，他妈王母娘娘。就因为这龙吉公主啊，她动了凡心了，看见玉皇大帝身背后有一个年轻的保镖，长得特别的帅气，她就想跟人家搞对象。结果王母娘娘一怒之下，把这个姑娘啊就给贬出了天庭，到青鸾斗雀去受苦受罪去。而且告诉她，你想再返天庭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自己好好的去奋斗，哎，建功立业，那还有翻身之日。龙姬公主就不能再娇气了，哎，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她呀就习文练武，又练出来几件法宝，像刚才用的这个雾露乾坤网啊，四海瓶啊，还有一对二龙剑呢，这都是他自己搞的发明创造，哎，还挺好用呢。现在这能耐学成了，他想按照当初的计划赶奔西岐城去扶保姜子牙，这才离开了青鸾斗雀奔西岐一路而来。没想到半路途中啊，遇上这罗宣了，这家伙跟秃尾巴狗一样的，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那是不行了，这才出了这么一场争斗。那么龙吉公主赶奔西岐城咱们呢暂且不提，还说这罗宣啊，这家伙火气还那么旺呢，揉揉揉逃跑啊，一边逃跑一边犯劲，哎呀，都说我脾气不好，我这脾气哪里不好啊，哎呀，脾气呀倒是挺好，就是满脑门子他冒火呀。正往前飞着呢，一没留神呢啊，帮跟一个人撞上了，把他撞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都是啪扑通，差点有点半悬云中啊掉到地上去。可对面那人也撞了够呛，那位也是驾云正往前走呢，哪知道来这么一活爹呀，连路都不看，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这罗宣呢由得云头里头爬起来，站在云彩上往对面看，哎哎哎呀，看明白了，来了一条大汉呢，这条大汉带着山云冠，穿着道服，最显眼的是在左掌的掌心托着一座13层的玲珑宝塔，这宝塔这尺寸呢也就是2尺多高，光华闪闪呢，色彩斑斓。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呀？这个可不是外人，正是哪吒他爸爸李靖。前文书咱们说了，李靖啊是陈塘关的总兵，专门负责给这个纣王天子练兵的。后来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辅佐西岐了。那么李靖一琢磨，我也应该到西岐城去呀，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松嘛，纣王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保他何用啊。这才下定了决心，他是挂印封金呢，带着家属，主要就是殷氏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几个老妈子，哎，架起了云头是直奔西岐城。那么李靖啊一共架了2块云彩，前边这块云彩他自己在这站着头前开路，后边有一块大云彩，他的家眷呢都在那云彩上头站着呢，离他的距离得有那么20-30丈远。李靖驾着云正往前走呢，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一活爹，哎，也不长眼睛啊，啊，帮跟他就撞到一块了。李靖想躲都没躲开呀，被撞的倒退了好几步，差点由得云彩上头栽下去，哎呦。这李靖可气坏了，闪目光一看，对面来一怪人，3头6臂，浑身是火呀，狰狞可怕。李靖就问他，说你这人走路怎么不注意呀？你看把我给撞的，啊，这也就是我长得结实，要是换旁人呢，让你给撞死了。这罗宣可气坏了，哇哇的暴叫。本来他没有理，还要耍穷横啊，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宣呐，我是玩火的祖宗，
刚才我从西岐

火把西岐城全都给烧了。你小子要想跟我整不顺序，我拿火也把你给烧了。李靖一听，哎呦啊，这位是西岐城的仇人呢、啊、这么说我仨儿子全完了，姜子牙也完了，都让他给烧死了。哎呀，这仇我可得报。李靖当时就怒了，叫一声好妖道，你烧我呀，嗨，我还想烧你呢。再看李靖念动仙言咒语，就把掌中这个13层宝塔就给记起来了，日日日日日啊，绑，把螺旋扣在了塔里头。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这座宝塔不是凡间之物啊，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赠送给他的。这玩意儿把谁给扣到里头，一念咒，里边啊就起火了。有9条火龙上窜下跳，不管是谁一律是提前给火化了。今天这事儿可巧了，这座宝塔把螺旋给扣到里头了。哎呀，李靖一掐诀一念咒，这火可就起来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螺旋那是火神爷，结果让火给烧了。他要是老老实实的还没什么大事，关键是他这脾气不好啊，嗷嗷的怪叫，他也发火，有的身上蹭蹭蹭往外冒火星子，人家外边火也烧他，他自己心里的火也烧自己。结果不出片刻之功，这怪道螺旋就被火化作了灰烬呢。啊，是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李靖一看大获全胜了，赶紧念咒把宝塔收回来。回头一看呢，后边那块云彩乌丢乌丢的，这才来，带着所有的家属呢，一起赶奔西岐城。等到西岐这一看，可太热闹了，现在这个火已经救完了，连灾后重建的事情啊都做好了，龙吉公主也来了，李靖也来了，还有燃灯道人也到了。姜子牙又惊又喜呀，赶紧大排宴宴给众人接风，而且给龙吉公主呢专门的安置了宿舍，因为她身份地位特殊，所以必须安置在女生宿舍，哎，女子公寓，这待遇比旁人可高多了。闲言少叙，单说众人吃罢了晚饭就得开会，现在问题的焦点就是大殿下殷郊。这家伙三头六臂，十分的骁勇啊，尤其掌中那个宝贝啊，翻天印，那玩意儿神鬼难逃啊，怎么破它呢？这燃灯道人给出了主意了，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啊。既然这个翻天印是广成子给他徒弟的，那么现在就得把广成给请来，让这当老师的把这翻天印给收回来。哎、那好吧，姜子牙点头啊，这就想派杨戬去请人去。可是广成子是不请自到，一道云光人家来了，善哉呀善哉，我对不起各位，特来降服那个孽障。大伙一瞧，哦哦，这回呀算是省事了，差旅费都不用花了。那么广成子是怎么来的？就因为人家是神仙呢，那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本来这几天呢在他的九仙山桃源洞还挺高兴呢，认为把这阴蛟打发下去，辅佐武王伐纣，能够大建功勋。可是忽然之间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宁啊，急忙袖吞灵纹，掐指一算，坏了菜了，这阴蛟没有按他的誓言去办事儿去。阴蛟说过呀，我必须要打我爸爸，如果说我不打我爸爸，帮着我爸爸打别人的话，就让我受离除之灾。哎，就是农民种地的那个离除，把地能趟一趟沟的那奸家伙，让那玩意儿把我给整死。这发的是毒誓啊，怎么现在这孩子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啊，打姜子牙去了。哎呦，这可了不得。
广成子啊，把家里头收拾收拾，这才驾起云光啊，刷一下到在了西岐城了。姜子牙一看，既然师兄已经来了，那就开兵见仗吧。广成师兄啊，您就多多的费心，到在两军阵前把殷郊给抓住吧。广成子一听，我的妈呀，我抓殷郊去，连门都没有。说实话，那个翻天印给了他，咒语交给他，那么我就是小拜拜了，有状元徒弟就没有状元师傅了。一旦说殷郊记起翻天印，我这脑袋也扛不住，到那儿只能送死啊啊啊啊。姜子牙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就指着你呢啊，你还不行，那么怎么着才能够破翻天印呢，才能捉住大殿下殷郊呢？这广成子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哎呀，燃灯道人说了，你别叫唤了，别叫唤了，一会儿把狗就招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倒说呀。广成子为了难了，说我的宝贝我最清楚啊，想破翻天印必须得下狠家伙，要找来四面旗呀。姜子牙说，四面旗呀，嗨，那算不了什么，四十面、四百面、四千面，我们西岐城都有，赶紧拿旗去。广成子给拦住了，师弟呀，什么旗呀，普通的那玩意儿可是不管用，我说的这四面旗乃是普天下的四杆神旗。哦哦哦，愿闻其详，听我给你们介绍。这头一杆旗呀，就是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的离地焰光旗，哎，这是头一面。要想借这个旗呀，就得去求大师伯老子。第二面旗呢，叫做青莲宝色旗。这杆旗在西方净土啊，要想用它，就得去求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那是西方的教主。第三面旗叫做瑶池聚仙旗，这杆旗归谁管呢？王母娘娘她老人家亲自掌管，就得上天庭去借去。第四杆旗叫做玉虚杏黄旗，这是昆仑山玉虚宫的法宝啊。当然了，这个杏黄旗不用借了，因为咱们的师父已经把它赠送给姜子牙了。没有这四面旗，这翻天印破不了，这殷郊也抓不住。姜子牙一听可就有点为难呢，哎呀，老头子心说，这玩意儿打牌的时候三缺一都够难受的，现在是一缺三呢，只有这面玉虚杏黄旗在我们掌握之中，剩下那三杆旗呀，什么离地焰光旗呀，青莲宝色旗呀，瑶池聚仙旗呀，都差着十万八千里不归我们管呢，这可怎么办呢？急得他呀白毛汗都冒出来了。那么燃灯道人呢，现在身份地位是最高，他呀老成持重，依我说呀，咱们就得去借宝贝去，那么就得兵分三路。离地焰光旗在大罗山八景宫，去找大老爷去借去，这个事儿啊交给广成子，因为大老爷最喜欢广成。那么青莲宝色旗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亲自走上一遭吧。我燃灯啊跟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这两位教主关系还不错，哎，我去借去。第三杆旗可就不好说了，乃是瑶池聚仙旗，那是开蟠桃会的时候专用的旗帜，怎么办呢？就得辛苦龙吉公主了。不管怎么说，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那是龙吉公主的亲爹亲妈，现在公主辅佐西岐了，要建功立业，那么当爹当妈的怎么也得关心关心不是啊，所以公主辛苦一趟，到在天庭前去借旗呀。广成子、龙吉公主一听这活儿
不是那么太好办，但是也不能推辞，都有责任在身呢，这才各自领命要前去借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层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得一面一面的去借去。所以西岐城这儿就兵分几路。咱们先说这头一路，就是龙吉公主啊，她要赶奔天庭找自己的亲妈王母娘娘，借那杆瑶池聚仙旗。说实在的，这龙吉公主啊是深感为难。虽然说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是王母娘娘，但是现在老两口子不得意的把她呀已经赶出来了。原因呢，就是她想搞对象。要是放到凡间，放到今天，搞对象啊挺正常的。闺女想要恋爱，爹妈呀还得支持呢。可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老两口子呀，哎，老脑筋，竟然因为这个事儿把龙吉公主赶下了天庭。可现在龙吉公主要见亲妈去了，还要借宝贝，所以她顶瓜，这才找到了江丞相。丞相啊，我实在是有压力呀。姜子牙一瞧，哎呀，公主啊，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帮您呢？哎呀，您最好啊请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带着我一块儿去见我妈去，要不然恐怕成功率不高啊。姜子牙想了想，我的这些师兄弟里头，要说岁数最大、最有人缘、最德高望重的，那就得说是南极仙翁了。哎，干脆请我这位师兄啊走上一趟吧。他这才拿出来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信交给龙吉公主。公主啊，您再辛苦辛苦，去一趟玉虚宫吧。哎，找我师兄南极子，你们共同上天。龙吉公主这才接过了书信，脚驾着五色祥云呢，就来在了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这就见着南极子了。老寿星老这一看呢，哎呦，这龙吉公主长得怎么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啊？我寿星老是岁数太大了，我要是年轻那会儿啊，我都得爱上她，我都得追求，哎，都得跟她搞对象。那位说了，你别胡扯了，寿星老那么大岁数了还有这心呢？啊，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嗨，寿星老他岁数再大，他也是个男人呢，有这种想法那不足为奇。单说这老寿星把书信展开了这么一看呢，哦，姜子牙写的，让我从中帮忙。行哎，这事儿啊就当仁不让吧。老寿星这才点头同意，这就带着龙吉公主啊一起来到天庭。书仪简洁为妙，这就见着王母娘娘了。寿星老啊乐乐呵呵的给人家施礼，给人家说拜年的话。那么大岁数了，溜须拍马那早就烂熟于心了。嗨，嘚吧嘚嘚吧嘚，把这王母娘娘给捧的呀像一朵花一样。王母娘娘心说啊，这寿星老说话我就是爱听啊，我已经感觉不到我是老年人了，就感觉自己今年呢才18。等话锋一转，寿星老把来意说明，说想要借这个瑶池聚仙幡。王母娘娘一听有点不乐意，这是天庭的宝贝，能说随便借吗？你以为是凡间的什么大马勺啊，大粪叉子呀，说用就用，哎，不行。寿星老微微一笑，哎呀，王母娘娘啊，您怎么也得帮这个忙啊。头一样，姜子牙要斩将封神，这是三界定下的事情，您不支持那谁支持啊。第二样，您闺女也来了啊，毕竟跟您有骨肉亲情啊，她要建功立业，要重新开启自己辉煌的人生，您这当妈的说什么也得关照一下啊。第三样就是我来了，你看您的蟠桃园，蟠桃的产量非常的大，以后呢就需要形象代言人，代言人谁来呀？嘿，就得我寿星老，我不要钱义务的给您代言，您看怎么样啊？呵，
这寿星老比说评书的还能说呢，啊，汤汤汤汤，把话摆到这儿了。再加上龙吉公主也会来事儿啊，跪到地上哭哭啼啼，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难处。最后王母娘娘啊，心就软了，才把这瑶池聚仙旗取了出来，交给龙吉公主，告诉她：“丫头啊，你用这个旗灭了阴蛟，收了翻天印，就得火速送回来。千千万万万千，不能出了岔头啊！母亲，您就放心吧，小女我已经犯过错误了，这回一定要立功赎罪。”这就把旗给借走了。寿星老乐乐呵呵，领着龙吉公主啊，回转下界。寿星老呢，就回了昆仑山了。公主回转西岐城，这头一路借旗的还算比较顺利，第二路借旗的燃灯道人，这位呀驾起祥云赶奔西方极乐世界。那时候西方净土啊还不是那么辉煌呢，因为一切建设都属于刚刚的起步阶段。一共有两位负责人，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这俩呀跟这个燃灯都是老朋友了，等见面之后乐乐呵呵啊说了很多离别之情。后来燃灯道人把来意说明了，我这才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因为要捉阴蛟，因为要破那翻天印，需要借您的青莲宝色旗，二位赏个脸吧，给我用一用吧。准提道人一听啊，不高兴了，说我们西方世界讲的是清净无为，你们道家呢讲的是修真养性，咱们各自有各自的修炼法门呢，你们有事儿啊应该自食其力，哎，自力更生，我们有事儿也不去求你们去，我们这宝旗啊乃是西方镇国土之宝，怎能随随便便的就借给你去打仗去呢？燃灯道人就说了，我们打仗可不是为了杀戮，我们呢除恶人即是善念，有了这杆宝旗，收了翻天印，捉住了大殿下阴蛟，那么西岐城兵戈涂炭之灾也就消了，那得救多少人命啊，二位想过没想过呀？再者说了，为什么我燃灯道人到这儿来借这宝贝呢？就因为我呀对你们西方这世家是非常的有感情，我将来也许呀还要转入世家呢，哎，学习你们修行的法门，所以说呀，金丹舍利同仁义，三教原本是一家，这一家人借玩意儿用一用，那还有旁的说的吗？这燃灯道人呢口齿也挺清晰，哎，这思路也挺敏捷。那么接引道人来了就从中和稀泥，劝这个准提道人说，前段时间您到西岐城去了一趟，不还收了一个大徒弟呢吗？就是一气仙马元，现在那个恶魔呀被你度化的已经差不多少了，善念已经升起来了，如果说没有人家阐教门人文殊广法天尊，没有燃灯道人，没有姜子牙这帮人帮忙，你不可能收这样的徒弟，不可能建这样的功德。我看呢，愚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旗咱们就借吧。准提一听啊也就点了头了，把这青莲宝色旗取了出来交给燃灯道人，千叮咛万嘱咐啊，用完了一定得还呐，千万别赖账啊，要不然我们受不了啊。燃灯一笑，您放心吧，我绝对不能耍赖，回头你请我喝顿酒，哎，我就还你。嗨，这还是有耍赖的嫌疑，开玩笑嘛。燃灯道人带着宝旗回到西岐城。那么第三路借旗的就是广成子啊，九仙山桃源洞这位上仙，他的责任是最重，因为这徒弟阴蛟是他培养的，
培养来培养去，培养成负数了。

所以广成子的压力是特大呀。脚驾着祥云来到大罗山八景宫，来见大老爷老子。等进洞之后往那儿一跪，他呀就不说话了。老子盘膝打坐在上边啊，闭目养神，旁边有玄都大法师垂手侍立。过了好长时间，老子才把眼睛睁开。广成啊，你来借旗来了？广成子心说，嘿，我这大师伯多明白呀，不用说话人家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师伯呀，我是万般无奈才来求您来了，您要是帮忙问题就解决了，不帮忙恐怕整个西岐城全得死绝喽啊。怎么严重怎么说呗。老子一笑，广成啊，你以后可得多加谨慎，像这种错误再也不能犯了啊，下不为例。宝旗取出来。这倒是痛快，一家人嘛，玄都大法师就把离地验光旗拿出来了，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千恩万谢，表示用完了马上还呢，架起云光唰回到西岐城。您看呢，眼是怂蛋包，手是英雄汉，要是看着这一堆活啊能把你愁死，哎呀，这什么时候能干完呢？不得累我一身臭汗呢，啊，腰肌劳损都得犯了啊。可是你要是排除这种畏难情绪，哎，塌下身子来好好的干呢，结果发现呢，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没费多大力气，把这活就干得圆满了。那么借宝旗这个事儿就是这么着。本来以为呀，万苦千辛，关山重重呢，没想到稍微费了点劲儿，哎，东西就借来了。姜子牙一看可乐坏了，这回就得一鼓作气了，把大家伙积极性都给调动起来，要一战成功啊。不仅要把张山李锦的大营给他踏平了，要把敌将给他斩尽了，还要收翻天印，还要除掉殷郊，哎，就得一揽子计划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学习呀，这个姜子牙现在已经是军事奇才了。您看中国古代有那么几部兵书，什么黄石公的三略呀，哎，姜吕望的六韬啊，什么魏了子啊，司马法呀，其中这个周吕望的六韬，那就是姜子牙的军事著作。姜子牙就是周吕望。现在该着姜子牙运用军事才能了啊，啪啪啪啪分兵派将，大家伙一个个擦拳魔掌，得令下去就准备大干一场了。单说这天晚上二更时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开棺落锁出发。哇，这人马可就都出动了，奔岐山的奔岐山，偷连营的偷连营。人这么多，咱们得一个一个的说呀。先说这冀州侯苏护，他带着大将郑伦冲出来了。郑伦呢，到在西岐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没受歧视，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养的跟大爷一样。那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怎么也得立立功啊。有名的人太多了，平日里呀没有机会，伸不上手，现在这机会可来了，他就想着立功呢。几里地那是眨眼就到，往对面一看呢，正是张山李锦的大营，也有灯光，也有站岗放哨的，但是不知道这西岐城突然派兵偷袭呀。到在营门附近了，郑伦请示苏护，侯爷，您看何时动手为好？现在什么时辰了？已经三更天了。点炮，动塔。信炮一响，是惊天动地呀！这军队就像潮水一样啊，冲啊，杀呀，别让燕郊跑了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动用了40万军队呀，一下子把商纣的大营就给搞乱了。商朝的军队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蒙灯转向啊，有的提着裤子往外就跑，提了半天，哎嘿，哎嘿，哎呀，怎么提不上啊？低头一看，嘿嘿嘿，跑得太着急了，根本没穿裤子，空着在这提呢，哎，连裤衩都没有啊！哎呀，裸奔了，找刀枪啊，就更找不着了，哭爹叫骂，乱作一团呢。今天晚上值班的是两员大将，也就是殷郊的俩徒弟，大徒弟叫马善，二徒弟叫温良。马善呢，带着一队人马跑那边巡营去了，这温良在这边。一看这都三更天了，以为没啥事儿了，忽然之间听见信炮一响，伏兵四起。温良马上意识到坏了，对方偷营劫寨了，赶紧报告殿下吧。拨马回来，正好迎面呢遇上一员大将，谁呀？郑伦呢。温良，你休走，郑伦等候多时了。两个人呢就斗在了一处，兵对兵，将对将，一场的混战呢。郑伦不是一般的人呢，受过一人的传授，鼻子眼里头能喷醒气。打斗了没几个回合，这郑伦就把绝招给发出来了。啊，温良啊，你招喷嚏吧！啊，哼！好家伙，鼻孔当中射出来两道白光啊！温良打着打着就感觉一迷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栽于马下。郑伦倒在近前了，举起了紫金降魔杵，啪嚓，把温良脑袋揍稀碎。哎呀，郑伦心说，我这个降魔杵的质量太好了，他这脑袋质量太不好了，这一砸还没使劲呢，就砸稀烂稀烂的，哎，浪费我的家伙啊。温良呢，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当官的这一死啊，当兵的更乱了，那边呢也乱了套了。大将叫马善呢，这马善比温良可厉害太多了，他乃是辣火头成仙得道，从灵鹫山圆觉洞的藏经楼里头跑出来的，后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又拜了大殿下殷郊为师，这才兴风作浪，想好好的呀享几天福呢，没想到这福不那么好享啊。他带着一队兵丁巡营放哨呢，就听那边啊乱了套了，知都不好啊，赶紧带着人过来救营吧。迎面碰上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大将啊，厉声一目三只眼，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冤家路窄，正是杨戬。这杨戬呢，倒在商朝的营盘里头，就四处的撒嘛呢，找谁呀？就找这马善。因为他怀里头啊揣着一样宝贝，就是神灯罩，这神灯罩是燃灯道人交给他的，因为燃灯道人呢工作特别的忙，顾不过来了，把神灯罩交给杨戬，让他帮着收服这马善，也就是这灯火头啊。那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黑灯瞎火俩人遇到一块了。马善一看，呵，杨戬，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晃掌中军刃，是大战二郎。杨戬一看，我跟你费什么劲呢？啊，噌，把神灯罩就寄出来了啊，本儿就把这马善罩在了当中啊。这玩意儿照辣火头，那是严丝合缝，哎，就给他准备的嘛。杨戬把神灯罩抄回来，往怀里头这么一揣，心说行了，哎，胜利完成任务。等以后吧，找机会交给我的师伯燃灯道人送回灵鹫山圆觉洞啊，这一桩公案就算是了了。他回过头来，带着军兵啊，又开始往这边杀，营盘里头一阵大乱呢。到在这个时候，才惊动了大殿下叫殷郊。殷郊这个人呢，特别的骄傲，感觉自己有翻天印，那就上了保险了，谁都不惧。所以睡得呀呼啦哈拉的，还挺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正这时候亲兵进来了，报报殿下，大事不好了。殷郊可吓坏了，急忙起来往外头跑，这才引出一段殷郊岐山受离除。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殷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殷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殷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

溜溜的直打旋，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姓黄旗，他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啊，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

燕娇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翻天印玩命的翻呐，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得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穴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娇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娇吗？啊，殷娇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娇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他呀就认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娇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娇，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娇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娇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呢，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娇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娇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娇休走，拿命来。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
殷郊集

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啊？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唰嘛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由的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啊、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离除拿过来，离除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春蛇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至一福不至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啊、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殷郊十恶不赦呀，啊，你把他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离除把他脑袋给除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

我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呐。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哎，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傅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了。再看广成子把这离厨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离除。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离除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母亲，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不正印先行官，名叫季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

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查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纪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纪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哎，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可人家纪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哎，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腾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的，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败。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行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纪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纪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行孙来了。土行孙这胆儿也小吧，哎呦我的妈耶，直吓得哭嚓一声，哎，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

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吭一口，没咬着土行孙，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嵇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不？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呜，好似一头猛虎奔嵇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嵇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嵇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层一声狗没窜出来，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嵇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嵇康这脑袋就砸下来了，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嵇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嵇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嵇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嵇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呐！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嵇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有一摘位，啪，扑通，那条死狗掉下来了，果然是让这位给整死了。哎呀，嵇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
再看季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啊？这黑大个叫季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屋洞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季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噗，
刺透了梗嗓咽喉啊。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季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尾户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季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季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地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败。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啊。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他这门旗呀、啊、是一面大黑旗，这洪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啊、好像是一个门呢、啊、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洪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身手一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情，当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

0: 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5: 烟花虽然烈，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29日，神舟十六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
2: 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维护好每一件太空设备，开展好每一项科学实验。
3: 正是有了中国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0: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4: 5、4、3、2、1，别慌，
5: 起飞。机龄动九时31分13秒，自发动作表。
6: 助推器分离。
7: 神舟十六号报告，重要二级出舱，感觉良好。
0: 北京时间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

第一集。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月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0: 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12号、13号、14号、15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

0: 神州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3: 哦，唱这么带劲啊！
4: 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5: 啊，为配合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济纳旗人武部牵头，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陶莱苏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啊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
4: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5: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4: 哎呦，哥，真不巧。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
5: 哎，没事没事，你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州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
4: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5: 哎，
4: 哥
5: 啊，
4: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
5: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十六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4: 嗯，我努力，神州警队万无一失啊！
5: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
4: 哦，对了，
5: 啊，
4: 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啊。哎，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5: 哎，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4: 啊。
5: 哦，代我问候巴德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4: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驼奶。
5: 没问题。

0: 戈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0: 这个我知道，
1: 那个好像是神舟十二号、十四号、十五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哎，
2: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三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3: 真是太值了！
4: 必须得去看看。
5: 来了俄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三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1: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一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哟，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2: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呦，
5: 这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2: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5: 啊，那是好很多。
2: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5: 哎，小哥，哎，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2: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三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6: 哎，好，
7: 快讲，快讲，
5: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2: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8: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哎，桑杰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旗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照片为证嘛。
3: 三杰叔叔，
1: 哎，
3: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3: 好嘞，我去拿托盘啊。
1: 哦，谢谢小哥啊。你去厨房，和你卓拉婶婶要就行。
3: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由草原上最

0: Да хондохтой сархадаа байран байр сар чоглуулдий дөө хөх мөнгө
1: 这张照片是神舟十五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森雷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啊，这可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图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六十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十三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3: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4: 哦，谢谢谢谢。哎，桑杰大叔，
1: 哎，
4: 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5: 太震撼了，如果不赖厄吉娜，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5: 说得太好了，叔叔。
1: 哎，
5: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吉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
6: 叔叔，您这真热闹啊。
1: 你们吃好喝好啊。
5: 哦，
1: 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5: 好嘞。
6: 这都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6: 哦，
1: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6: 啊，都是外地的呀。
1: 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三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
6: 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6: 这神十六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十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6: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6: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
6: 您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啊。
1: 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啊，这个我有经验。
6: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坐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
1: 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6: 哎，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腰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事儿。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

0: 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老桑杰的侄子，
2: 你是刚调来的，你叔叔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塞罕陶莱第一烤。
3: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了，味道真不错。
4: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3: 是吧？
5: 真的，
6: 当然巨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1: 老
0: 去，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知道，说吧说吧。
0: 对，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返回舱啊，还是在我们额吉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好不好啊？
2: 哎呀，没说
1: 天大的好事情
2: 吧，气象的事情吧，
7: 政府、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
1: 都得看，
3: 都有经验了啊，是不是？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8: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1: 阿苏豪啊，你桑杰叔叔那塞罕陶莱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7: 哎呀，是啊，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
1: 嗨，
9: 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1: 啊，哎呀，那桑杰他
10: 可忘了，
1: 对呀，
0: 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1: 啊！明天就停啊？
0: 对，
1: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8: 阿斯恒，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也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6: 加一个不够，得加两个，
1: 加三个，
6: 再加一个，加四个。
1: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
0: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
11: 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旗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摸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
12: 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3: 收到，请继续跟进。
11: 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外围着陆场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二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畜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
0: 报告，
3: 进来。
13: 教导员，您找我？
3: 啊，是。
13: 阿泽，来，坐吧。
3: 哎。
13: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陶莱神舟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3: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哎，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嗯，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边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2: 嗯，
1: 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嗯，一切顺利。

0: 哎，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哎，好嘞。哎，大哥，你这回拉的哪？
1: 是
0: 好
1: 呀，那边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人
2: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
3: 啊，不远了，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啊，
2: 两个小时？
4: 还得两个小时啊？
5: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6: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圣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6: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3: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7: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齐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8: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9: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的。
10: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3: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11: 没问题，
12: 没事，
0: 走走走走走。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4: 真
0: 香。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3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2: 那真是太好了，这次来太
5: 好了，
2: 太
5: 值了，
6: 恭喜恭喜了。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7: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8: 有点贵，
9: 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0: 我要定，
11: 邻居。桑杰大叔啊，
0: 哎，
11: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20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12: 哎呦，这么远，
13: 太远了，
14: 20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的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2: 老板说的对，
15: 老板太热情了。
2: 那下次再来看乌羊的时候，还来您这儿。
0: 没问题。
9: 骆驼奶，
0: 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加啊！来来来，咱们加微信。
9: 扫一下，扫一下。
8: 哎，你那，
9: 我
8: 一个来。
0: 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
9: 谢老板，
16: 谢谢老板。
9: 桑杰叔叔，您侄子来了。
0: 啊。阿斯恒来了，
17: 叔叔，我问你，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
17: 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
0: 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对，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缘小伙子，
17: 我知道
0: 啊，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7: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返回舱3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
17: 好吧，叔叔，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
0: 知道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7: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
0: 哎呀，
17: 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
0: 你，
17: 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
0: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呢？
17: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7: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0: 哼，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儿吗？
17: 哎呀，叔叔啊，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知。

0: 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
1: 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斯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
0: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2: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1: 我
2: 阿斯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叔，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0: 谢谢婶婶。
2: 你乌日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0: 哦，那我去了。
2: 哎，阿斯恒啊，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
0: 哎。
3: 八代八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4: 祝您健康长寿。
5: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6: 巴德玛婶婶，吉祥如意，
7: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可惜呀，我的父亲乌恩齐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8: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9: 对，
2: 是啊是啊，
10: 感谢他，
2: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3: 巴德玛奶奶，
7: 哎，
3: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7: 哦，
3: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啊，这是我们搜救队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7: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3: 啊，
7: 现在都好了吗？
3: 哎，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7: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11: 奶奶
7: 也是贵呀。
11: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哦，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7: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11: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6个人，带来了10个节目
7: 啊，
11: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7: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乌恩齐，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11: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7: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

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四分之一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一幕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0: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1: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吴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跟着，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0: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0: 哎，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
4: 啊，那就好。
0: 那个吴恩奇大哥
4: 啊，
0: 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4: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4: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4: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0: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 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温琪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5: 穆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辆车呀？
6: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4: 是不是迷路了？
7: 咱们过去看看。
8: 好。
5: 车上没有人，
6: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4: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的山方向去了。
7: 那可能是掉队了，
5: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牲畜找个避风的地方。
4: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了。
7: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6: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树沙漠去哪儿找去？
7: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5: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7: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定，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2: 大家纷纷跟着吴文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温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6: 前面有人！
7: 喂，同志，

0: 志！
1: 找到了！
2: 同志，你还好吗？
3: 孟明大哥，太好了，有救了！我撤！请进财要送到。
2: 同志，你先抿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您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3: 太好了！我是运送竟在瓷器里死死，瓷器坏了，怎么也死动不了，和垂地走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是在门房的，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漏啊！
2: 好，哎呦，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晋，晋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奇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3: CC 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5: 不用客气，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牧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3: 太好了 ，CC 牛，吴大哥，
6: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3: 哎 ，CC 牛，这几天真是太可怕了。哎呀，
5: 都过去了。
6: 对呀，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3: 儿子，那天气太冷了，我没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们家那边冬天里树叶也不会全部掉光的，一年四季都鲜花盛开的。
6: 哦，是吗？
4: 小晋说，他的家乡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我当时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美的地方呢？可没想到啊，后来跟着桑杰去南方旅游，真是见到了，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里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脏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望着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脏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个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着？哪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贵酒爷配的，贵酒爷的两位夫人 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藏春酒。藏春酒啊，那是给国舅爷配的，不是给鬼舅爷喝的。鬼舅爷拿那个东西呀、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妖妹呢，她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她喝喽。喝了之后，她就同意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这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喽，你缺不缺德呀？啊，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舅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呢，我们就赚到钱了。我那两瓶酒啊，我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舅爷要多少钱呢、啊？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舅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诉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不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肠山，泡的药酒，那个酒喝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脏去根儿了，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锅喝？跟你说，鬼舅爷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相夫就是鬼舅爷的保镖，鬼舅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舅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

士回来的时候，给他秦公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九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罪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呢，鬼九爷要担当罪名哦。鬼九爷说

0: 贵州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
1: 是啊，行啊，我说张秋根啊，你就跟着这郭舅舅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
0: 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琼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到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那一股我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长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2: 哎，当然先取钱喽，先取钱。
0: 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
2: 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
0: 好，我帮个忙白帮吗？
2: 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
0: 你要多少？
2: 10两，少说也得10两，
0: 太多喽，4两纹银喽。那个，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给你4两，走走走。
1: 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
0: 展琼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不断肠散毒药酒。展琼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琼飞非常快，唰，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那屋了。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还在那自斟自饮呢。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10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两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合着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琼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撂到窝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4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没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

0: 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着。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就说把那个毒酒他噎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九爷，这个酒拿来喽，跟你随，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熟酒，你们要喝这个藏熟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里他瞪出来了，在这里，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哈哈哈哈，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九爷，你足智多谋啊，嗨，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对，这是长寿酒，给我这两位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这张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酒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了。贵九爷，你应该喝，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藏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要得要得，贵九爷你可去吧。这果就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这两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又倒一杯，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张去根啊一劲直笑，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1: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哎，这做医的，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啊。
0: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1: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0: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国舅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1: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0: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

0: 里去？哦，操，你们连个屋里去？我都有夫人的屋子了，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怎么能去的？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是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哎，夫人，您说，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让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萌，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萌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她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她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她。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这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国舅爷说，国舅爷，您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张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我说，我看呐，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了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诚心，我宰了你。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给送汤的厨房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这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噔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震，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与生俱来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一
18: 种
19: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喧，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喽。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那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啪的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我就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机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呢，头前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 这活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由到这厅里边就出来了。贵九爷，贵九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就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贵九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的你都不记得，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贵九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手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长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布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边啊，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了？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贵九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楼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这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咔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着剑把他的藏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雄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藏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袖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

0: 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庞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舅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包孩儿派了什么人哦？派了人到了捣乱呢。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样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贵舅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上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也可能，也可能啊。哎，贵舅爷，我们要多加小心。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展雄飞就把他倒换藏春酒的事跟包公讲了一遍，接着又说了他手底下有哪些个人等。看到了这些人，却没有看到那知府，也就是那太守蒋曼，估计在晚上他们不往一起凑，只有在白天他们才一起密谋。接着他就把这瓶毒酒拿来了，说这瓶毒酒啊，这是这个国舅准备着给那相福喝的。相福这个人很可怜呐，他为国舅尽心竭力，舍死到这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福带来，让相府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府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府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府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府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府，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儿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张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
1: 对了，
0: 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张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

说，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有那脏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庆功酒，现在我就给你瞧瞧他给你准备的这个庆功酒是什么样子。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膀，由打身背后蹭抽出了这只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丝儿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这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了，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府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府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府，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

0: 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在大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使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外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阮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一万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包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八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陈州。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封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